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三大明星菌株，
1: 没错啊。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副干酪乳杆菌YMC1069， 还有嗜酸乳杆菌 LA28， 这等等呢，就在包装上都有写着很明确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掺假的。
0: 对，
1: 而且呢都是专门分类的定向菌株。
0: 是的，
1: 它具有这样的功能了啊，它才能够给你这样的分类。
0: 嗯，
1: 这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和其他的咱们市面上的益生菌最大的区别了。你买益生菌的时候，咱们可以直接去问这个店员啊，问这个销售人员，你说你这个益生菌是什么类型的菌株啊，那你就问他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你再问他，你说是定向培育的吗？
0: 嗯，这太专业了，谁能回答得上来啊。
1: 啊，再见了，你这是专业人士，我答不上来啊。再有的呢，他不给你说再见，他含糊其辞，避而不答，
0: 那他听都没听过，自然是答不上来的。
1: 没错，所以说只有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动物菌株，我不但敢告诉你我们是动物的菌株，而且是初代定植培育出来的五大特级类型。
0: 嗯，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不太懂这些菌株的类型，那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您说的这些明星菌株它是怎么定植的，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1: 益生菌最终发挥作用的地方啊，一定是在我们消化道的下段，也就是我们小肠中下段和大肠当中。益生菌能否对抗消化道的各种各样的消化液，最后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能够扎根在肠壁上，它就取决于它的粘附和定植的能力了。
0: 往肠壁上去粘附吗？
1: 对。
0: 那排便不能把它带下来吗？
1: 粘附就是指的益生菌和这个宿主肠上皮细胞结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哦。
1: 我们人本身呢是有特异性的。啊，你普通的益生菌呢它是粘不住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体有排斥反应嘛，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它就给你排斥掉了，就算你粘住了，牢不牢固也非常重要。
0: 明白。
1: 所以说速起当中的三大明星菌株，它们都是初代的菌株，肠道的这种粘附率是非常高的，而且都是活性菌，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人体的肠道内的表面上，就像一小手啊一样，牢牢地抓住我们的肠壁。
0: 对，这就是粘附，就给它抓住了。
1: 抓住之后啊还不行，还得定居下来啊，你得扎根啊，你不管什么胃酸的分泌啊，胆汁的分泌啊，肠道的蠕动它掉不下来啊，你得定得住才行。
0: 嗯，
1: 啊，你这样一来呢，其他的菌定植在前的话，后来它就挤不进去了。所以说这个益生菌不但要抓得住，一定要马上扎根，要不然的话呢，你别的菌株来了啊，你给它挤掉的话，那咱们就等于白瞎了。
0: 嗯，
1: 哎，但如果说定植成功的话，我们的肠道内呢会因为大量的益生菌的存在形成一个生物的屏障，就能够防止那些致病菌啊坏菌啊接近我们的肠道上皮细胞，破坏我们的肠道了。
0: 嗯，
1: 那也就是简单一句话，先来的先占，我的益生菌菌株把肠道的位置占好了，其他有害菌它就没地方定居了，啊，就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似的。为什么很多老听众老朋友一听到咱们这栏目里面推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马上就能提前预定，他先打电话，就没等搞活动呢，就先把位置给占上。
0: 就是这样，你后面的人你定的再多也抢不到你那份儿。
1: 的一个道理啊，还有的比如说临床上有很多的肠炎患者。结肠炎的患者，肠道大面积的都被有害菌给破坏了，它会出现炎症反应吗？啊，那初期的时候症状是不是就拉肚子腹泻？就老百姓管这种情况叫直肠子。你吃完饭了没多长时间，甚至有的饭吃的慢点，没吃完呢就跑厕所了，有这样的情况吧？
0: 有。
1: 哎，这其实就是你肠道被有害菌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了。
0: 嗯，
1: 有害菌破坏了我们的肠道，让你肠道不能够有效的蠕动，让你的肠道失去原本的功能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临床上胃肠道功能受损严重的，刚开始是腹泻，慢慢的到后期就发展成严重的便秘了。你看呢，从这个极端就变到了什么？另一个极端了。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我们的肠道功能已经被严重的被破坏。

0: 坏了。
1: 哎，这就是刚才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肠道功能性便秘。
0: 对，
1: 因为你肠道被破坏了，到最后根本就不蠕动了，你结肠直肠的这种反应就明显的缓慢了啊，传输排便的时间就延长了，就导致排便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就不排便了。还有的人呢，是有时候腹泻，有时候便秘，
0: 这种也是肠道功能被破坏了导致的吗？
1: 没错，那也是被这个有害菌破坏所导致的。
0: 哦，
1: 如果这个时候你用泻药啊，你会发现拉了好多次之后啊，你下一次便秘就更严重了。啊，原来是3到4天排一次，这回倒好，更长了，5到6天排一次。越用泻药，你以后便秘就越严重。功能性便秘的患者，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胃肠道功能紊乱上。你越用这个泻药，下次便秘就越严重，所以必须要调整我们胃肠道整体的菌群平衡上，要调整胃肠道的功能上。你看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不是说了吗？便秘4、5天排一次，对吧？他不定期的去医院做通肠，你不做的话，慢慢的就肠梗阻了，那就太危险了呀。
0: 嗯，他用了速起即食益生菌之后呢，基本上是1天1次香蕉便，而且老胃病他也敢吃点冷的、热的、辣的了。
1: 对呀，你吃了之后胃肠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了啊？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不知道。
1: 因为速起这三大明星菌株，它都是初代定向培育的呀。
0: 嗯。
1: 啊，首先有专门防御有害菌的这个菌株，啊，还有专门清除致病菌的这个菌株，还有专门改善胃肠道菌群平衡环境的这个菌株，啊，你通过是整体的综合战斗来抑制有害菌的繁衍，啊，并且最终也消灭它，这是一劳永逸的。
0: 明白。
1: 增加了有益菌的数量，恢复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平衡，形成了抗菌的生物屏障。以后这个有害菌根本就不会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的，这才是彻底的恢复我们肠道功能的一个表现。
0: 是的，那听了节目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再吃益生菌啊，我们得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益生菌，
1: 对，
0: 是不是动物菌啊？而且呢，我们吃的益生菌到底有没有能力在自己的肠道内定居下来，它能不能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1: 就目前来讲，据我所知啊，只有像速起这样的定向培育出来的动物菌株，它的粘附力和定植力是目前最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伙想一想哈，如果咱们用益生菌的话，首先菌株得是好的，得最前沿的，然后再加上它定植也得是优先级别的啊，那你以后的一些致病菌是不是它就进不来了？所以说补充益生菌，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什么样的菌株，这个是关键。
0: 是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咱们这期节目呢，应该知道如何的选择益生菌了。如何选择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益生菌的知识的话，记得随时拨打场外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1: 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老师啊，我是咱们啊。就是想和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没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别着急，慢慢说。
4: 72了，我主要是这个糖尿病。我49的时候啊，
1: 现在症状是什么？
4: 现在就是这个眼睛啊模糊，挺长时间了。想挠，结果一挠啊，就是血道子。
1: 这个糖尿病有并发症的，这是。
4: 对，然后啊，我之前啊，在咱们这个栏目啊买过那个防王浆皂，
1: 防王浆皂啊。
4: 我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哪里不得劲儿啊。完了洗完以后呢，没成想我这个痒啊，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好了。挠破的地方啊，就结痂了。再搁上两天啊，这个痂啊，自己就掉下来了。就说把你脸上那块儿起的是那个扁平疣吧。我这心里头纳闷呢，我这脸上啊怎么就起那个扁平疣呢？但我也不懂呀。然后呢，每次洗脸的时候啊，我就在那儿啊，用这个蜂王降噪啊就蹭这么两下。隔了差不多有10多天的时间吧，原先那块儿就好像之前有的怕木的感觉。这个茧子啊，就是慢慢的小了。
1: 我知道干瘪了是吧？
4: 对对，扁了。你看，然后呢？没有养过。然后啊，我这个眼睛啊不是模糊嘛。我还用过你给我们啊征选的那个叫叶黄素吧。
1: 可图嘛，叶黄素。那个不是普通的叶黄素啊。
4: 对，我知道是可图我的。好像是有一种那个热热的感觉。反正挺不得劲儿的，就感觉啊，我这眼睛里头钻了。
1: 透啊，你挺过那个劲儿，挺过之后慢慢就好了。那你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啊，你还看东西吧。最起码啊。没让我瞎了，还能让我看得见，让我能认清人了。
1: 那咱们72了啊，你要说真想恢复到没得病之前那个视力啊，实事求是的讲，这谁也做不到。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年龄大了，身体各项机能呢都在退化。
4: 对。
1: 再一个，你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20来年了。
4: 是的。
1: 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个视力给保住，并且还能恢复一点儿，能够看清东西，能够认清人的，已经很好了。你看看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这白内障并发症，瞎的瞎了，瘸的瘸了，所以说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已经是很好了。
4: 是的，现在啊。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的这个叶黄素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都不让我买。后来还是啊，在我用了这个锋芒将照啊，
1: 这个我都理解，大家伙就是就怕呀，花这个钱了之后啊，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之后了上当了、
4: 嗯、
1: 啊，这钱花了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耽误病情，这是大事儿。
4: 哎，可不是嘛，但是尹老师啊，咱们啊，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网的节目啊，可不一样。帮助啊。我们的好产品啊，
1: 必须的，因为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实事求是。
4: 嗯，
1: 你就比如说这个蜂胶啊，蜂胶的确实有作用，但是一定要纯度啊、含量啊，你都得是达到一定级别的。
4: 对
1: 啊，如果说你低于这个级别的，你普通的那种市面上随便能买到那种蜂胶的话，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吃了等于白吃啊。花钱，我还是那句话，花钱是小，耽误病情是大。
4: 对，
1: 我经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大家甄选出真正能够对我们健康有益的高端的好产品。
4: 嗯，
1: 那你看看你自己亲身体验过，知道易老师不是在骗人，那我们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帮助老百姓啊。
4: 哎，真是这样的。哎，不仅我自己知道啊。感激了，因为这个眼神不好啊。哎，速度太快了，哎，就容易这看不清。但是后来啊，哎，没有一点问题了，哎，都看清楚了。
1: 你看看，这个叶黄素，老朋友应该知道啊，我给大家伙讲过。它是我们眼底视网膜细胞的主要粮食，
4: 嗯
1: 啊，但是我们吸收不了，只能通过胃肠道吸收，最后到达视网膜，
4: 嗯
1: 啊，但是我们还有眼底屏障，一般的叶黄素又进不去，
4: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叶黄素啊，得靠这个涂抹，靠皮肤来吸收。
4: 对，
1: 为啥我让你用可涂抹的叶黄素，没让你用口服的叶黄素呢？
4: 嗯，
1: 口服的叶黄素市面上太多了啊，那个有效果的，说实话。不行啊，还差点。
4: 嗯，哎，还真是这口服的叶黄素啊，国外进口的啊，好几百一瓶，我之前都用过。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特别好。但是易老师啊，我现在啊，哎，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起码能认清人了，这样我就知足了。但我还想问一下，这后面啊，
1: 用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这个视力会恢复得更好。但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带来的。
4: 对，
1: 所以说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讲，我不能说夸大宣传或者是虚假宣传。
4: 嗯，
1: 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因人而异。因为你的病根在血糖上，眼睛的效果呢，你别看它能恢复到这么好，但是以后可能效果会越来越慢了。
4: 哦，
1: 啊，因为我怕你这个糖尿病发展的速度更快，你能明白吧这个意思？
4: 哎，明白。现在我还有胰岛素啊，达到这48个单位了。
1: 多长时间还得长？
4: 啊，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问我眼睛的事儿，我知道你要求不高，但是你这个眼睛的效果取决于你的血糖上，取决于你这个糖尿病。
4: 对，
1: 所以你要想视力恢复得更好，你必须得把你这个血糖，把你这个糖尿病给你控制住。
4: 嗯，
1: 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把这个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推荐的这个蜂胶，你必须用上。
4: 嗯，
1: 因为这个呢是解决糖尿病很好的一个方法。
4: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有一个抗糖腐蚀剂。
4: 嗯，
1: 这个抗糖腐蚀剂呢是专门抵抗我们身体当中糖对我们组织器官腐蚀的这么一个方法。
4: 嗯，
1: 你这个眼病有糖尿病并发症咋来的？就是糖腐蚀我们组织器官造成的。
4: 嗯，
1: 所以说呢，你把这个抗糖腐蚀剂你用好了啊，包括这个蜂胶啊。

0: 这两个都能解决你这个血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配合着用吧，明白吧？
1: 哎哎，好好好，我明白了，叶老师了。一个是蜂胶啊，一个是抗糖腐蚀剂，是吧？
0: 对，你要是没记住的话，稍后呢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他们会指导你，
1: 嗯，
0: 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叶老师了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1-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叶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终于打通您电话了，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了，我天天听您节目哈。感觉您这个人呐、特实在。哎，真是替我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大好人呐！
0: 您过誉了啊，这是我该做的，也是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意义所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最近听您讲那个益生菌，嗯、我之前哈，就是我家孩子给我买的是国外牌子的。啊，全是英文。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给我们推荐硕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当时我就寻思，哎呀，买买看吧，我就买了几盒。
0: 哦，这是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是吧？
3: 对对对。
0: 之前什么情况？
3: 我吧，我是哈，只要吃饭。哎，你哪怕就是吃一点点儿，哎呦，这肚子就胀得可难受了，就是咕噜响。不上厕所都是常事儿，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哎，好不容易有便意了哈，哎，蹲半天还拉不出来。办法，我就可怕那个肠梗阻了。后来那个医生也建议我吃益生菌，我家孩子买的，我吃了也没用啊，我就不太信任了。
0: 其实医生建议你吃益生菌那是对的，啊，一般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个中老年人啊，大家伙一定得记住，我也一直在节目里边强调，只要我们出现了消化系统的问题，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加上这个益生菌来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啊！但是就像你说的，特别理解，
3: 嗯嗯，
0: 啊，因为大家伙要明白呀、好东西、坏东西它都有啊，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益生菌是好东西，因为您吃了它没有效果，那是您用的益生菌不对。
3: 嗯嗯，
0: 就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有害菌太多了，有益菌太少了啊、所以说补充益生菌是至关重要的啊、你这个肠道蠕动就是被有害菌太多了给它弄的蠕动变慢了啊、所以说排便呢哎就很吃力啊。那您刚刚讲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咱们速起的这个益生菌了啊，您自己说有没有改善？
3: 哎呀，改善可大了。你说当时我就用了三四天哈，哎，我肚子不胀了，不打嗝了，有变异了，而且排的哈可畅快了，还是那个香蕉便。哎呀，我现在哈，就像您说的，我才明白，就是之前的没有效果，像您说的哈，那是植物菌，硕起的是动物菌。还是初代菌，
0: 没错，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是第五代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栽培出来的，它筛选出来的活性最强的初代菌能直接在我们肠道扎根和有害菌抗争，有益菌越来越多，便秘自然就解决了。那另外呢，选益生菌要看它动物菌还是植物菌，要看它的定植率活性能不能活下来，否则咱们吃了和没吃一样
3: 啊。这真的，我是年龄大了不懂哈，但是我就特相信您， 您肯定不会骗我们。
0: 这回感受到效果了，咱就不用说别的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哈，主要就是感谢您的。
0: 好，如果手里边益生菌不多的话呢，可以把您的电话哈，留在咱们这个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3: 行行行。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6: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林河口爆花，
4: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9: 因为喜欢所以热，
10: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2: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植物染近10年，师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这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
1: 林间
0: 闲事，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了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
0: 嗯、特别神奇哈。嗯，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10几年了。
1: 嗯，
0: 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嗯，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的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啊、哦。
1: 嗯，是的，
0: 就说来话长哈
1: 啊，对的。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
0: 嗯，
1: 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
0: 嗯，
1: 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
0: 哦，
1: 啊，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
0: 哦，
1: 啊，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嗯，对，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
0: 没事没事啊，您接着说，
1: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
0: 嗯，
1: 因为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
0: 嗯，
1: 啊，那不同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
0: 嗯，
1: 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五颜
1: 六
0: 色
1: 的，对，
0: 啊，
1: 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 古籍。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然后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就挨收拾。
1: 嗯，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
0: 嗯，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说这个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
1: 啊，
0: 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啊，嗯，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
0: 嗯，
1: 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
0: 嗯，
1: 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
0: 嗯，
1: 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
1: 嗯，
0: 擦的脏兮兮的，你居然说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哈。
1: 愉悦，
0: 嗯，我觉得你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哦，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一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啊，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
1: 嗯，
0: 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嗯，是的。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2012-2013那段时间，
0: 2012-2013年，
1: 对，2012-2013年那段时间，哦，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
0: 嗯，
1: 要不停的去尝试，
0: 嗯，
1: 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0: 嗯，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
1: 嗯，
0: 那现在呢每天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发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料穿出来。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很放松，
0: 哦，
1: 而且就是这样的话，
0: 嗯，
1: 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0: 嗯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是搞这搞研究啊搞实验，
1: 嗯嗯，
0: 我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过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1: 后悔过
0: 啊？真的吗？
1: 后悔出来晚了。
0: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心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1: 啊。是的，朝鲜族的。
0: 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民族哈，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1: 嗯，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没看错。嗯，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1: 嗯，会有差异的。
0: 哦，
1: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
0: 嗯，
1: 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
0: 嗯，
1: 给它煮出来
0: 啊，
1: 煮
0: 出
1: 来的颜色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0: 啊，
1: 哦，那可能
0: 它不会那么鲜艳，
1: 对，不会很鲜艳，哦。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0: 啊，哦嗯。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1: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嗯，
1: 就是用土
0: 啊，用土，
1: 用土方法
0: 啊啊，我用土。
1: 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0: 啊
1: 啊，可以用锅
0: 啊，
1: 锅煮，
0: 嗯，
1: 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0: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1: 植物
0: 啊
1: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啊，
1: 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萃热萃
0: 啊，热萃，
1: 对，
0: 然后再过滤出来，
1: 再过滤出来，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染布啊，
0: 嗯，
1: 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0: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嗯，这个色系的植物 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1: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0: 哦，
1: 然后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0: 那什么叫套色？
1: 套就是圈儿。
0: 啊，圈
1: 儿又一圈儿，
0: 圈套，
1: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
0: 啊。
1: 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0: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1: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沾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0: 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沾，是不是？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那个会知道的。
0: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1: 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和蓝色，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0: 那它也根据这个用的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1: 对，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0: 啊。那这个就叫
1: 套染
0: 啊，套染。像套娃哈。
1: 对，可以这样理解的。
0: 那你看，我在你的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它是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
1: 玫红色的
0: 啊。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1: 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0: 嗯，
1: 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用小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0: 防染啊，
1: 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那在这个夹子左侧的一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在中间形成一个渐变，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0: 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
1: 没有啊，其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呀。
0: 就怎么样都行。
1: 对，是的
0: 啊。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你就去研究它了。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0: 啊，几位呢？
1: 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对，
0: 就是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你先讲讲你拜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当时什么状态？
1: 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得找个懂的。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也非常有幸哈，就是膜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
0: 就是陌生拜访。
1: 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跟老师就第一次结缘。
0: 那老师没害怕吧？这哪来的小姑娘？
1: 还好。然后当时老师就是说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深入的一些交流。
0: 老师觉得这小丫头好哈。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1: 还好。好，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0: 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1: 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他擅长的是蓝色。
0: 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1: 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0: 小碎花布的那种哈。
1: 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0: 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1: 它也是植物。
0: 哦，
1: 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 嗯，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
0: 啊、
1: 嗯。对，
0: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1: 对，原材料植物，
0: 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面
1: 啊。是的，是的，
0: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1: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0: 哦、
1: 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嗯
0: 哦、嗯，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1: 嗯，对的，
0: 啊、它不是一个元素，
1: 可以可以。
0: 哦、那你我就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
1: 嗯，
0: 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1: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0: 啊，染的过程、
1: 嗯、对
0: 啊，
1: 嗯，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扎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0: 啊，是手段，是方法，
1: 对，是方法
0: 啊，
1: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0: 嗯、啊、嗯，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料里
1: 染料当中，
0: 不染的那部分就
1: 扎起来，
0: 就滴溜出来。
1: 那个理解，您说太对了。
0: 那这个染呢、啊，就这个染，它有多少种方法？
1: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比如说扎，扎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儿那个、
0: 记着那个
1: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夹，夹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给它夹上、然后还有就是蜡染
0: 啊，蜡染
1: 啊，对、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扎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夹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0: 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1: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浸入
0: 啊，就不上色，
1: 对，不上色、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0: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1: 对，是的、是的啊，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有墨的地方就是有字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1: 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
0: 你觉得哪个不难？
1: 就是、会了不难，难了
0: 就
1: 不会。对对对对。
0: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1: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0: 啊、
1: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0: 那、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拉展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1: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面、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
0: 啊，
1: 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
0: 哦，
1: 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0: 体验还是可以的哈。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1: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0: 啊，
1: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
0: 啊、
1: 是的。
0: 哎呀，那也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着，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1: 啊？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哎，把小手就放进去了，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0: 好有爱呀、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就可爱哈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怎么都行，
1: 是
0: 吧？
1: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你可以 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
0: 嗯，
1: 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啊那个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
0: 嗯，
1: 那可能哈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0: 我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1: 就是很随意嘛，
0: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啊，就像您所说的，就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
1: 嗯，
0: 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
1: 嗯，
0: 然后自己这个心呢，啊，就会能静下来，
1: 就平静一些，嗯，是的，
0: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1: 啊，需要。
0: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
1: 嗯，
0: 那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1: 比较轻松，
0: 哦，
1: 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对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
0: 嗯，
1: 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0: 所以我就觉得你，嗯，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
1: 嗯，
0: 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
1: 嗯，
0: 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啊，
1: 嗯，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
1: 嗯，
0: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1: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0: 哦，那很少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那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1: 嗯，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
0: 嗯，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嗯，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0: 嗯，
1: 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
0: 嗯，
1: 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它在植物生长当中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
0: 嗯，
1: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
0: 嗯，
1: 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像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
0: 嗯，
1: 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2: 小雨，小雨，饭好了快过来吃饭吧。
3: 嗯，等一会儿我看完这条新闻呢。
4: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他粗糙的双手吗？
2: 老公，老公，过来帮我晾下衣服呗。
3: 等一会儿看完这条微博呢。
4: 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他脸颊的汗水吗？
5: 爸爸，我来餐桌接你了，我们出去玩呢。
3: 嗯，等一会儿我看一下股票。
4: 18000秒盯着股市出神，但你回望过他渴望的双眸吗？2010年，诺基亚曾做调查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查看手机150次。2013年，德国电信公司调查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查看手机275次。2014年底，中国人平均每天看手机次数已经达到450次，位居世界前列。从现在起，放下手机，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代表人管理员。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刚刚呢，张鹏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是怎么样的就走到了这个植物染的这个领域里哈，也是刚才说拜了好几个师傅哈。
14: 嗯，是的。
13: 嗯，在去上海的一次这个是学习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对你感触就比较深了。
14: 嗯，
13: 我们就决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这些个植物这个药材。来做这个你的原料了。
14: 嗯，是的是的。
13: 那就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去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采集这些草啊花啊药啊吗？
14: 啊，会的会的。
13: 啊，
14: 所以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13: 啊。很治愈
14: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差旅行的一个借口。
13: 哎呦，但是你说起来它很美好，但是真的你到那个草地哪去、去找去挖去拔的时候，
14: 嗯，
13: 也一定会把自己造的这灰头土脸的
14: 啊。那是一定的，就是每次回来都是泥泥的。
13: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4: 嗯，好玩的反正会有很多哈，
13: 哦，
14: 但是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那个值得去那个，
13: 就让你觉得很，
14: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3: 嗯，
14: 就是每个过程当中吧，你都会去摘一些树。
13: 嗯，
14: 我本身个子比较矮啊，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往上看。嗯，就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树上呢其实有很多叶子啊、果子呀，
13: 嗯，
14: 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13: 哦，
14: 比如说咱们绿化当中的那个就是黑黑的那个小豆豆的那个。
13: 啊，我知道那个，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14: 那个叫紫叶稠李。
13: 啊，
14: 它那个小稠李果子吧，一到那个秋天它落地的时候，就大家很反感。
13: 嗯，
14: 踩的可大都是。
13: 嗯，
14: 但是我就挺喜欢它的。因为这个果子呢，它打碎了之后然后再熬煮一下，
13: 嗯，
14: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深色的染料。
13: 哦，
14: 嗯，对，
13: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哈。
14: 比那个车厘子的颜色还要深，就是红到发紫的那种感觉。
13: 啊，
14: 哦哦哦，嗯，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
13: 嗯，
14: 但是我又够不着。我爬过树。
13: 对吧，你厉害的。
14: 后来那个在咱们那个园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哈，
13: 嗯，
14: 他借了我一把大剪子。
13: 啊，
14: 然后这样的话他说，你看我们每次都会修剪树。
13: 嗯，
14: 那修剪树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送到统一的这个处理的地方。
13: 嗯，
14: 我就跟着人家屁股后拿着这个兜子，人家剪完了之后我就去捡啊，那人捡啊，我就去装。就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杏花落的时候，
13: 嗯，
14: 也是，你像咱们街路上会落很多，
13: 嗯，
14: 啊，环卫工人得打扫起来，其实很累，
13: 嗯，
14: 很费劲。
13: 嗯，
14: 那我比较讨厌哈，就跟着后面给人去捣乱，我就拿了一个大的袋子，
13: 啊，
14: 我就跟着人家后边就去捡去
13: 啊，
14: 人家收一堆我就给拿走了，收一堆我就给拿走了。
13: 那里边它收一堆里边不会有一些土啊汁啊啥的吗？
14: 会有的，还会有一些小虫子。
13: 嗯，
14: 所以回来挑拣的过程当中的话吧，也会让自己很挠头，
13: 就好麻烦
14: 啊。但是呢想一想后面颜色很漂亮呢，啊，又能忍一忍了。
13: 哎呦，那你要说有这个树枝啊，有这个土啊，我觉得你还忍一忍，但你说小虫子的话就忍不了。
14: 啊，还好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
13: 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挺辛苦的哈。
14: 嗯，是的。
13: 哦，
14: 它是一个通明快乐的事情。
13: 嗯
14: 嗯，
13: 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也 认识了好多新的植物啊。
14: 嗯，是的，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在学习当中见到了一些不同的植物，
13: 嗯，
14: 但真正到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哈，其实很多路边的东西我们并不认识。
13: 是的
14: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叫法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玩的那个小草，可以染指甲的那个，
13: 哦，
14: 那它学名我们就是不一样，叫凤仙花。那小的时候我们叫荠荠草。
13: 是这个凤仙花就是荠荠草啊。
14: 啊，对，就是在我们这边是这样叫的。
13: 啊，
14: 然后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法了。
13: 啊，
14: 嗯，然后像那个我们村花
13: 啊，村花是什么？
14: 村花就是街道旁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乡村，
13: 嗯，
14: 路边是不是有那种五颜六色的，然后心是黑的，然后花瓣五颜六色的那种的。
13: 啊，我知道，
14: 我们通常都叫它村花，其实它是黑心菊的一个变种。
13: 啊，
14: 嗯，所以就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13: 好听的名字啊，
14: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3: 嗯，
14: 啊，然后也让自己在很多方面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13: 嗯，那像在这个户外野外啊，
14: 嗯，
13: 我觉得好多植物它可能会有点这个毒素啊什么的
14: 啊，是有的，嗯。
13: 那你在这个采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
14: 啊，会有的，
13: 中招
14: 啊，中招的时候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长春地区这一面的话，往伊通河沿岸，
13: 嗯，
14: 它会有一种植物叫绿草拉拉秧，
13: 啊，
14: 这个拉拉秧的叶子的边缘吧，它就是那种小毛刺儿，那个锯齿状的外缘还有一层小毛刺儿，这个毛刺儿呢，就是拉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皮肤会有一种红红的一个线条，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就是给，会疼，但这个疼不是那种就是。

0: 痛，是那种隐隐的痛。
1: 哎呀，
0: 就那种
1: 更闹心
0: 啊！对对对对。但是你把它拿回来了之后，如果你把它驯服了，变成了你的颜色，那你就会很开心。
1: 啊，对你拿我，我就煮你。
0: 对，拿我就煮你。然后让你去温柔的对待别人。
1: 哎呀，好有意思啊！啊，那你基本上你这个。

0: 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在各个草坪、草丛或者杂草丛生的地方，你经常会出现吗？
1: 经常会出现。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咱们长春的南区。因为南区水多
0: 啊，草多
1: 啊、水多草多，然后就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一只大恐龙在那块儿。因为我最开始的帽子是一个恐龙形状的帽子，
0: 吓死我了。啊，那你就是经常在那边去找这些哪些可以用作这个原料的哈？
1: 啊，对，而且就是野外的东西吧，比如说一些杂草，
0: 嗯，
1: 它就是比较少，
0: 嗯，
1: 你要是想真正达到你染布的这个量的时候呢，
0: 嗯、
1: 你需要采很多
0: 啊、
1: 你像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见的艾草，
0: 嗯，
1: 艾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去咱们那个新立城那边的友好村那个附近、
0: 啊，
1: 那个沿岸的那个艾草，就是、
0: 嗯、
1: 哦。让我拔了好多
0: 好多、
1: 那个、
0: 人家采艾草会做这个是
1: 香包啊什么的、
0: 还有男的做就艾灸
1: 啊，对的、是的，然后我给它采回来之后，一部分呢比如说叶子这一部分我会晒干、晒干之后呢是做到香包里，
0: 嗯，
1: 然后茎呢和那个大茎的地方呢、我会给它作为主材，
0: 嗯，
1: 因为它艾草非常好，它煮出来了之后、提取来的这个液体在染完布料之后、它会留有淡淡的艾草香
0: 啊，这个好闻、
1: 对，而且它有一定定的这个对蚊子蚊虫的一个
0: 驱
1: 赶的作用
0: 啊,
1: 对，就是不强调它的作用啊、
0: 嗯、
1: 但它这个味道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0: 嗯、那这好，用这个艾草、这个煮出的这个颜料做这衣服，自然就有
1: 一
0: 层这个
1: 淡淡的清香
0: 保护。
1: 嗯，对。然后呢，还可以用它染的这个布料呢，
0: 嗯、
1: 做这个随身的小香包
0: 啊、
1: 你像我的一些那个带过的小朋友嘛，
0: 嗯、
1: 他们就喜欢做这件事情
0: 啊、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学会了用手针。
0: 啊，
1: 以前我们
0: 还得用缝，
1: 对，得用手针去缝布
0: 啊、
1: 做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把这个晒干的艾草叶子放进去。
0: 我觉得我就印象当不是我理解当中哈、这个染布就染就好了，就找材料这个原料去把它弄出这个颜色，然后布往里一放，你是煮啊，你是染呢、你是滴溜啊，你就染完了就好了，还得动手去缝。
1: 因为你染完之后它只是一块布
0: 啊，要形成一个作品、
1: 形成一个作品或者一些小产品
0: 啊，
1: 然后让它有更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就跟这些个文创的产品就
1: 相结合了、是的。
0: 那你好多这个作品都是你原创的是不是？
1: 嗯，有一些是原创的、有一些是改良的、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做出来的。
0: 是吗？
1: 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哈、真的是很美也很棒的，因为成年人可能受生活的固化，他没有那么好的创意了，但是小孩子有的
0: 啊、这个天马行空的哈，
1: 是的。
0: 我看你今天身上带了一个这个小胸针
1: 啊，是的，是的，小胸针，
0: 这个胸针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1: 算是半原创作品，
0: 半原创。
1: 因为这个胸针的话吧，其实我采用的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宋锦的一个饰品的制作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了一些厂家看到了这个形状，那我选的这个形状。是吉字的一个形状，上面哎对、下面的话是一个云形啊、表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容的状态。但是吉字呢，它又是我们吉林的代表性。下面的这个蓝色，虽然我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电泥的电草的这个染的方式，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吉林比较有的像一些黄柏呀这样的中药材，那我可以染黄色的，扎出不同的纹理，然后在这里面选足不同的这个纹饰，放到里面。然后也可以固定一些纹饰，那我这款呢是属于随机的纹饰，然后我之前做了一款的话，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那个回形纹就是回形纹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那个传统纹样当中的一个，
0: 所以这个可以像我那天你教我做那个染的那个技术哈，然后先把这块布染完了之后，你可以挑用哪个地方颜色是白的多一点，蓝色多一点哈，
1: 是的，
0: 去挑这个部位，完了去把它形成一个小的作品，
1: 形成一个小作品，是的。
0: 我记得昨天哈，就在你那个小摊位上，是昨天吧？有两个大学生是吧？
1: 前天，
0: 两个小女孩哈，我觉得这本来两个女孩就美美的，
1: 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0: 然后到你那做了之后呢，这两个小孩就开始选哈，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然后这个告诉他这个放到这个染料的时间呀、氧化的时间呢，最终晒完了之后出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哈，也挺有创意的，一个就要蓝的，一个就要蓝的里边套点这个。
1: 玫红色的，
0: 可能想的挺美的，但是当这个玫红这个这它不算，它这个算套染吗？
1: 是颜色的一个套
0: 它那个就是，然后出来时候他觉得对自己这个这块布。 不太满意，
1: 不是很满意，
0: 不是

0: 想那样的。然后那个，但他这我没看着哈，但那个染的蓝色挺好看的那个小女孩，哎呀，这块布上挑啊，哪块呢？就觉得哪个都挺好看的，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觉得哪儿都挺好看。
1: 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因为你看，昨那个前天的那个小姐姐，最后在她的那个布料上选择了一个纹样。她跟我讲，她说我看那个像一个小狗的头。
0: 是吗？
1: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她看出来的可能是个头，那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它是一棵树。
0: 啊，一棵树，
1: 哎，对，一棵树，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这就是植物染的一个魅力。它除了颜色上有变化以外，它的图案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有好多这个图案，它的形成是有不确定性的哈。
1: 是的，
0: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哈，这个云它不停的变换形态呀、状态呀，就这样就无限的这个想象。
1: 是的，所以这种云卷云舒的状态在布料当中也是它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0: 哎，那我就想知道。那天那个小女孩就把这个有蓝那个玫红这个脸套色这个小女孩她后来选择了什么
1: 啊？她后来选择了我染的一块布。我染的一块黄绿色的布然后她在那里面她选择了一个山一座山。她说，哎，姐姐这个山挺漂亮的。我说那你喜欢你就拿去吧，咱俩交换。
0: 那她的那块布料你打算怎么处理？
1: 等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找一下她这个方向然后看看给她调整改一改，给她做成一个相框
0: 先看现在的相面哈，看看还适合怎么调整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些个作品，那就有好多门类了。像你刚才说的相框，然后刚才这个胸针，我还看到一些耳饰在你那里，是吧？
1: 是的，还有耳饰。然后比如说大件一点的，比如说床品，然后家居的软装，还有一些大的装饰画，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装饰画。
0: 装饰画，就是在它大小都可以，尺寸是吧？
1: 尺寸的话，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想要的。然后呢，这个图案的话，有的我们的那个小客户群体呢，他说姐姐我想要这个图案的，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可能用这种方法给他去呈现出来，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你的图案我就是完美的给你呈现
0: 这个随缘那可能呈现出来的会更好看哈。
1: 就是他因为有的可能要求有不同的颜色嘛，那在这个套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而且它不确定性。
0: 对，这个不确，我就喜欢这个不确定性。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哈，你说你要有这个穿了洗不出来的衣服，你拿了我这儿我让你变成一件新的衣服，然后你还跟我说，我说你们家这个床单都是你自己染的
1: 啊？对，我家的床品现在都是我自己染的
0: 啊。这工程浩大不？
1: 还好，因为喜欢。
0: 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哈，你就会一直用你的，就你真的是把爱好喜欢，一是做成了事业，二是真的穿在了身上
1: 放到生活当中。其实非遗的记忆的话，只有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才能更好的传承。
0: 是的，这个才是我们要保护它，我们保护的是这项记忆哈，也行，保护了之后呢，是更多的希望它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就让大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者在典籍里，在博物馆里，要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才是让这个非遗是真的保护了，流传下去了，
1: 是触手可及的一方文化。
0: 那你平时还会教学哈？那你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一个是这个。文化，另外呢，就会把你的这种状态也会传递给这些个孩子们，是吧？
1: 是的，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很浅显，那么真正要是说孩子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只有他知道了，他才能去了解，我可能就是让他知道了，至于了解的话呢，他就可以更深耕，比如说以后我们走相应的专业，是这样的。
0: 那在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的？
1: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跟那个安徽那边有一个纺织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学生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我未来就业，因为纺织嘛，他可能就业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孩子过来说，我要去学这件事情，把传统的技艺和这种现代的纺织工艺能否去结合？而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来说的话，考虑这个方向呢并不是很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类的学校当中，真的有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潜心去做了，

0: 这个就是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
1: 嗯，他其实就是思考了，而且其实深度思考，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生活，他是有规划了。
0: 嗯，是的，
1: 这好活得好清晰。
0: 所以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这个也是我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时候听到的，就说这个植物染呐、就这个方法，它可能会这个颜色会容易掉。
0: 是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把它解决掉
0: 啊？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咱们就是纺织染色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纤维染的话，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就褪色。
0: 对，所以固色的话，对于植物染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但
0: 是生活当中的话，难免会有褪色。所以首先我要接受它的这个不完美和它这个褪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老人炸油条的时候会用到明矾。对，但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固色
1: 啊、它是可以做固色的、
0: 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呢都是食品级的然后呢还是很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当然了，固色的不只有它，我还可以用醋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白醋，白醋的话实际上是调节酸碱的。那么在我们吉林省东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我们的用水是偏碱性的。但是呢，有一些布料，比如说真丝，它可能在中性环境当中，它的颜色的固着会更好一些。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能用盐酸呀、硫酸去调，但是呢，我可以用醋酸，因为平时我们吃醋呀。
1: 不给吃醋。
0: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酸碱平衡，然后更有利于它的固色。因为固色的话它不是单一的。然后再有就是纯植物染的这个布料啊也好，作品也好呢，尽量就是避免强光的直射。但是不影响我们平时穿着和佩戴。
1: 真好哈。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又回到了你当时你的研究最研究生啊，或者是本科的时候那个专业里边，那个时候学的这些个知识是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的，是吧？
0: 是完全可以的
1: 啊、
0: 是的，
1: 这个结合的真好，
0: 所以很幸福能学到这个专业，
1: 就是学啥都不白学哈，
0: 只要学了就有用。
1: 像这好多这个技术型的东西也在你的现在从事的这个植物染当中会有一些应用。
0: 是的，会有应用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的成本哈，就感觉说你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的，衣服是自己染的，这个床单被罩是我自己染的，我只要有原材料就行了。但是你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怎么去研究这个染上，是吧？
0: 会的。但是这个过程很享受。
1: 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给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手上都会戴这个手套。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不戴了。
0: 我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戴了。首先它是环保的，它是安全的。就是，但是呢，它会让你的手变得五颜六色。
1: 那我看看这个手有没有五颜六色。也没有啊。
0: 最近那个比较偷懒嘛。
1: 就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掉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皮肤上的嘛，本身它皮肤是有一个代谢的功能的。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染液可能进到皮肤上的时候呢，你人体自身代谢就可以代谢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样让它就是减少它褪色嘛。你强酸强碱肯定是不行了呀。比如说洗衣液，现在有那种酸性洗衣液专门对汉字的这个。那我就不会用它来去洗我的这个染过的这个布料的这个制品。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洗手液去洗手啊，然后也洗干净了。然后最早见呢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肥皂那个。不是现在的那种透明皂，就传统的那种长条的那种。
1: 我知道那个，
0: 对，那个老肥皂，一洗就掉。
1: 还是那个好用哈。
0: 对，还是那个好用。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更好一些。
1: 那像现在哈，这个在我们吉林当地，你用的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植物来去做这个染料哈。那你觉得我们吉林省，就目前就你这么多年你的这些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植物染，它当下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又是啥呢？
0: 机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把它跟生活去融入下去，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生活场景当中更好的应用它。把它不再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摆件或者一个高奢品，而是让它真正的融入到烟火气当中。
1: 其实这也是你一直在想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未来的规划有点远哈。
1: 那
0: 来吧，可以忍。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0: 是在我们选择在地植物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呢，
1: 嗯，
0: 怎么样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1: 嗯，
0: 然后呢又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吉林的这个好，吉林的山，吉林的水，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植物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不只只是吃，
1: 嗯，
0: 也不只是长在山上，
1: 嗯，
0: 它还可以穿在身上，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1: 哎呀，嗯，那你要做的事情好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啊，那有没有像现在好多人，你看无论是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0: 嗯，
1: 哪个年龄段的人，他现在对这个植物染呢都是好奇，
0: 嗯，
1: 啊，喜欢想去试一试，
0: 嗯，
1: 你像那天我在你那个小摊旁边哈，
0: 嗯，
1: 我看到是一个外地的妈妈带着个小孩，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们俩分别染了个兜子，
0: 嗯，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的，嗯，不管是你看大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0: 嗯
1: 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呢？
0: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啊，
1: 嗯，
0: 因为凡是有兴趣了才能有下一步，
1: 嗯，
0: 然后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
1: 嗯，
0: 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传播这样事情，
1: 太好了，哦，就是大伙都来做
0: 啊，对，
1: 尤其像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兜是不是自己，
0: 啊，
1: 就是你
0: 要
1: 染的那个，要
0: 染的，
1: 哦，
0: 然后缝制出来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随处可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想象一下哈，
0: 嗯，
1: 这个身边的这个人不能说全部，就大多数都是背着一个自己染的一个小包包哈，
0: 嗯嗯，
1: 身上带着自己染的一个小饰品，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会让我们觉得好简单好开心。
0: 嗯，是的，
1: 嗯，就这万事从简，现在
0: 嗯
1: 好多人都会做减法了，
0: 做减法
1: 啊，
0: 哦，但是这样会更开心一些。
1: 嗯就是这个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啊，
0: 嗯，
1: 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放松。
0: 嗯，
1: 真好，我就期待那天了。
0: 我们努力。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也就要结束。我们跟张鹏呢也没聊够，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或者说你真的是有亲手想试一试，或者说你有一件这个这个是棉布的衣服，
0: 棉麻丝绸，
1: 棉麻啊，都可以哈，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衣服啊，你洗不出来了，你又舍不得哈，你就可以拿到张鹏那里去，
0: 嗯，
1: 你自己亲自把它改头换面，变换一下，
0: 嗯，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十月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
0: 嗯，
1: 就在博物馆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张鹏在那里晾布。主布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染成这个布做成你喜欢的一个小作品哈，
0: 嗯，
1: 大家可以随时去哈，
0: 嗯，欢迎大家，
1: 嗯，跟这个张鹏来学习学习，或者是交流交流这个染布啊，这个植物染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欢愉和喜悦，
0: 嗯，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那也感谢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爱吉林，带着我们读懂了藏在草木之间的东方色彩的智慧。那从长白松水里采收原料，手古法建钢萃取，以科学赋能的传统，把古吉林的颜色变成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体验的文创和课程。这一草染一色，一匠手一脉，正是无数像张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让非遗活在了当下，持续生长。感谢大家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雨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高坛上跟孟海公捉住了马叔某，让马叔某手底下的亲随把马叔某的罪恶讲出来，让记录官全都给记录下来，然后让这些人签字画押。高奎把这些人全都带下去了。高坛生看着马叔某，心说怎么杀他呢？诸位，你们说说，用什么办法杀掉这马叔某，才能解咱们心头之恨？出的主意好，我赏500两银子。这个高坛上也是恨疯了马叔某，不知道怎么解气才好了。王爷说出这样的话来，谁不出主意啊？出好主意，赏银子500两，这主意就出多了。有的说把马叔某一刀一刀剐了，一边剐一边往他伤口上撒盐，有的说先割他的耳朵，挖他的眼睛，再拉他的鼻子，有的说呀，在他身上凿出眼来穿铃铛，让他站在铁板上，把这铁板烧红了，让他在这红铁板上跳铃铛舞。高坛上听到此处，叹了一口气，算了吧，他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情，咱们呢，说说解解恨也就行了。这样吧，当着他手下的兵，把他的罪恶交代清楚，给他乱刃分尸也就算了。大家伙这么一听，王爷，合算我们这主意都白出了。孟海公说，不，你们没白出，每个人全都有赏银。天晚了，两位王爷让人把马叔某押出去，然后呢，就把马叔某底下2000兵全都集合在一起。这个记录官就拿出这记录的纸来，把马叔某的罪恶一条一条全都念了。这些当兵的就嚷上了，我们还有呢，您接着往下记吧。这当兵的就把马叔某的罪恶也全都说清楚了，记录官记好了。然后高坛上传下命令，4个亲兵过来，每个人一口腰刀，就把这马叔某乱刃分尸了。对待马叔某手底下这10几名亲随，罪恶大的也全都杀了，因为有人命，罪恶小的就全都把他们押入监中了。然后就把这2000兵都给放了。这2000兵都不愿意走啊。王爷，我们随着您没也反了吧。孟海公说，不成，我可不能要你们，高王爷也不能要你们，因为你们跟着马叔谋不是一天两天了，知人知面不知。

心呐、啊！倘若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跟麻叔谋一条心，就坏了我们军中的大事了。这样，每个人给你们30两银子，你们各自逃生。就这样，把这2000兵全都给散了，杀了麻叔谋，可得了麻叔谋不少金银财宝啊！高坛上跟孟海公这老哥俩就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孟海公就跟高坛上说：“哥哥，咱们劫杀了麻叔谋这件事让朝廷知道了，昏君杨广跟丞相宇文化及跟咱们绝对完不了。咱们哥俩加在一块才几万兵啊，他们朝廷要派出大兵讨伐，跟咱们一打，咱们就得一败涂地。”那贤弟，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哥哥，咱们呢，可以把得来的东西，捡一些奇珍宝物留下，剩下的呢，作为觐见之礼，咱们带着东西够奔瓦岗山大魔国。听说隋朝三大瓦岗山都败在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之手，而且天下各路反王全都归附了大魔国，咱们呢？不如也投奔大魔国，告诉他们运河已然修成了，昏君杨广不久就要下扬州看琼花，这可是个太好的机会了，咱们众家反王合在一起，在大魔国的指挥之下，在半路上截杀昏君杨广。哥哥，如果说大魔国真成了气候，把隋朝推翻了，咱们哥俩跟着大魔国也算个开国之臣，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好，此计甚妙，就按你的计策而行吧。两位王爷准备好了，然后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带着4万多兵浩浩荡荡开赴瓦岗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两位王爷的兵到了瓦岗山山口外，两位王爷让手下亲兵够奔山口去跟大魔国的兵将交代。守山口的兵将知道了之后，接过来二位王爷的礼单，马上进山禀报元帅秦琼。秦琼跟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正在元帅府商议事情呢。看见礼单得到报告了，三个人高兴了。秦琼传下命令，亮队相迎。巨剑鼓一响，瓦岗山上百员战将齐聚元帅府。秦琼带着200亲兵，带着这些员战将跟军师丞相就直奔山口。炮声一响，人马冲出山口外，雁翅排开。二爷秦琼、秦叔宝带领众位英雄好汉迎接高坛上跟孟海公。两位王爷赶紧催马上前，孟海公、高坛上率等离鞍下马，秦琼也赶紧下了马了。高坛上跟孟海公跪倒在地，拜见元帅。秦琼赶紧用手相搀，哎呀，二位王爷请起。高贤弟，你一向可好啊？高坛上眼泪都下来了，秦二爷呀，自从登州一别，你倒是好啊！我给您指引一下，这位就是曹州大帅孟大帅。孟大帅也是被麻叔谋逼反了，现在自立曹州顺义王。拜见秦大帅。哎呀，王爷不要客气。正在这时候，赛叔宝高捆跑过来了，跪倒在秦琼面前磕头：“二伯父，我高魁给您磕头了。”哎呀，贤侄你起来呀，贤侄啊，还要赛我这叔宝吗？二伯父，这可是您亲口答应我的。好啊好啊，那你就接着赛我这秦叔宝吧。贤侄啊，起来吧。高魁站起身形，魏征跟徐茂公上前施礼，咱们叔就不一一细表了。秦琼命人先传下命令，让这4万多兵暂时安下行营，然后陪着二位反王
进了瓦岗山，直接来到帅府。到了帅府，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两位王爷坐着喝茶，就把所有的经过告诉了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秦琼是十分高兴啊，我们已然知道马叔谋奉旨挖运河了，也知道昏君杨广不日要下扬州观看琼花。要依我看，杨广是死到临头了，他已然到了亡国之期，你们来了正好增加我大魔国一份力量，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定要截杀昏君杨广，这确实是个好机会。来呀，摆上酒宴给二位王爷接风胆臣。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是开怀畅饮。然后呢，秦琼秦叔宝命人安顿二位王爷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二爷秦琼就陪着孟海公跟高坛上两位王爷上殿见驾。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升坐了金銮宝殿，传下旨意召见二位王爷。孟海公跟高坛上来到金銮宝殿，跪倒磕头，程咬金吩咐免礼来赐龙尊。高坛上还有孟海公一看，给我们的面子不小啊，金銮宝殿上赐龙尊。这金銮宝殿上坐着两位啊，一位就是昌平王老王爷邱瑞，现在是大伯国的扶手王，一位就是程咬金大德天子的岳父逍遥自在王裴仁基。在这两位王爷旁边设好了龙墩，高坛上跟孟海公落座了。这位大德天子程咬金就问这两位王爷是怎么被朝廷逼反的，然后又详细跟他们打听了马叔谋挖运河的经过，还有杨广下扬州的消息。这两位王爷一听，你别瞧这大德天子程咬金是卖私盐出身的，哎，问出事儿来是条条是道。两位王爷就跟大德天子程咬金说，万岁啊，我们献上一点微薄的礼物，请万岁笑纳。来呀，裴元府裴元禄将礼单收下，谢过二位王爷。裴元府裴元禄收下礼单，给二位王爷行完礼，然后到下边把礼品查点入库。两个人回来禀报程咬金，程咬金就传下旨意了，秦琼徐茂公魏征停止，在在在。我说军事元帅丞相，现在你们马上传孤的一道旨意啊，让16路反王住在瓦岗山的兵营主将骑着马速回本国，找各位反王带领本部人马到瓦岗山大魔国聚齐，咱们共商截杀昏君杨广的大事。另外上官爹马上摆全羊御宴啊，招待两位王爷。这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国事一件件办得这么利落呢？头天晚上徐茂公早就到后宫跟程大爷交代清楚了，上官迪命人摆上国宴，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陪着二位王爷就在金銮宝殿开怀畅饮。这位大德天子程咬金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啊，也在这金銮宝殿陪着二位王爷吃酒，一边吃一边聊，聊得这痛快。孟海公高坛上是十分高兴。咱们单说各路反王住在瓦岗山的战将接到了大德天子的旨意，各自打马扬鞭带着亲随返回本国。过了几个月，跟大魔国结盟的16国先先后后来了15国，只有川蜀王薛凤池因为道路太远没有到。
程咬金就跟徐茂公、魏征、秦琼商议，定好了日期，在金殿之上聚群王议事。这天到了吉时，各路藩王齐集朝房，他家伙久别重逢，见了面是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时间不大，就听见钟鸣鼓响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升座金殿，就在龙书案后落座了。大魔国文武群臣在金殿见驾，然后排班站立。在龙书案前，左右两个龙墩仍然是坐着扶手王老王爷邱瑞跟逍遥自在王老将军裴仁济。上官迪启奏程咬金：“万岁，各路王爷除川蜀王正在途中，众位王爷都已然遵旨到达了，在朝房候旨觐见。好啊，传孤的旨意，请各位王家上殿。”上官迪到朝房传旨，众家反王加上新来的顺义王孟海公、白玉王高谭胜，一共是17位王爷上了金殿，跪倒在地是参王拜驾。程咬金一看，哈哈大笑：“哎，诸位王兄玉帝，免礼平身，来呀，两旁赐龙墩，众位王爷坐下讲话。”这些反王异口同声：“谢万岁！”有人摆好了龙墩，就在昌平王邱瑞还有老将军裴仁济左右排上两溜龙墩，众家反王是纷纷落座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紧挨着老王爷邱瑞，因为李子通是头一次召集众家反王的首领，所以李子通就说话了，站起身形，冲着程咬金一抱拳：“万岁，众家反王托我问候万岁，您的龙体安泰否？”程大爷一听这话，程大爷乐了：“嘿嘿，我说王爷，您先坐下。我程咬金干什么的？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啊，卖过私盐，我砸过盐店，我打过盐群，嘿嘿，我还卖过耙子。后来小姑婶结黄杠，我可不为了发财，我就为斗一斗老小子杨林。为了反对昏君杨广，我程大爷才当了皇上。核算一当了皇上，我这卖私盐的就成了龙体了，嘿，脑袋成了龙头了，我这眼就成了龙眼了。得嘞，我说李王爷，咱们干脆有什么说什么，我这卖私盐的不会咬言杂字，不会拽文呢。这么说，我这身子骨还是不错啊，众位王爷，你们大家伙身子骨也挺好的吧？”大家一听全都乐了：“啊，万岁，我们大家全都挺好。”哎，这就得了。众位，今天我程咬金把你们请到瓦岗山，就是为了跟你们商量一件大事。杨广这小子可异想天开呀，啊，要坐船下扬州乔琼花，让麻叔谋这小子挖运河，坑死了多少老百姓啊。我程咬金恨不得一时拿着昏君杨广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我说，咱们大家伙可全都是被昏君杨广给逼反了的，咱们就趁着杨广下扬州这个好机会，奔扬州半路上杀杨广，你们大家伙愿意不愿意啊？这些反王早就憋着杀杨广夺隋朝天下为百姓除害呢，大家伙异口同声：“万岁，我们全都赞成。”这时候军师徐茂公说话了：“各位王爷，你们各自带着人马全都到了，我算了算，加在一起不止100万大兵，19国人马要截杀杨广，这么多人往哪儿放啊？咱们得有地方埋伏好了，不让昏君杨广知道，只要杨广一到，
十几个人马杀出去就要杨广的命。我想呢，是不是有我还有我国的元帅秦琼、丞相魏征，我们哥仨走一趟，在运河的沿岸看一看地理形势，找一个能用兵的地方。你们众位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大家一想点了点头，哎呀，徐进士您说的太对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吧。十几家王爷商量好了，程咬金在金殿之上摆宴大宴群王，咱们就不细表了。到了第二天，二爷秦琼、秦叔宝、三爷徐茂公跟大爷魏征备好了马匹，带着十名亲兵离开瓦岗山，顺着运河的沿岸就走下来了。沿途上查访，查着查着就在扬州西北100多里的地方遇到了一座大山。这座山呢，往北10来里地就是运河跟淮河的汇合地点。书中暗表这座山就叫四平山。二爷秦琼一看，大哥三弟，我看这山可不小啊，咱们是不是进去好好瞧瞧啊？好啊。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带着十个亲兵骑着马，就沿着山的外边整整绕了一个圈，估计这座四平山方圆40里。这座山呢，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山口，除此之外就没有山道了。几个人带着亲兵骑着马，由打北山口就进了山了。山里边是一马平川地，就在山谷的当中有一座高峰，这座高峰是孤山一座。这座山峰叫什么呀？这座山峰叫孤云峰。哥仨又带着亲兵就在这山里头绕了一圈，估计方圆20里地。这座山真不错呀。哥仨好好的把山势巡视了一遍，然后就奔这孤云峰来了。这个孤云峰正南一条道，北边呢还有一条蜿蜒小路。这三个人带着亲兵从打正南的山道往上走，走到半山腰就发现有一块方圆5里的平地。过了平地就到了孤云峰的山根底下了，再往上走呢就是盘山道了。三个人带着亲兵往上走，转过了18盘，一直到了孤云峰的顶峰，一看上边地势平坦，哥仨勒马停蹄，由打这孤云峰往下一看，好一座四平山，山峦起伏十分壮观。哥几个往北一看，就发现北边有一座庙，走到庙门前，看见上面悬着一块匾，匾上是三个金字清幽观。徐茂公就念这三个字清幽观啊，徐茂公想起来了，既是清幽观就是老道观啊。对呀，秦琼听见，秦琼就问三弟呀，你说什么对呀？我可听人说过，四平山清幽观的老观主有来历。既然这座观是清幽观，那么这座山肯定就是四平山了。这位老观主复姓司马，单字明然。如果老道长要活在世上，对咱们肯定会有帮助的。魏征一听也说话了，对，三弟呀，你这么一提我也想起来了，不知道这位老道长还在不在人世啊。如果咱们十几国的人马屯在四平山是最好不过了，咱们呢进去访一访，如果老道长还在，咱们一定求老道长帮忙。就这么办吧。几个人甩灯离鞍下马，带着亲兵就来到庙的左角门，当兵的上前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有说话的声音了：“无量佛善哉善哉。”角门开了，
由打里边走出一个20多岁的小道士，

0: 这位小道士一看来这么些人，小道士吓坏了，你们找谁呀？那么司马然到底还在不在人世，能不能帮助大魔国来截杀昏君杨广，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4: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是人物周刊

0: 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东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3: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怎么着啊？别着急，
2: 里边这一响。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好的，我说你是谁？您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就这么一说。
4: 这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2: 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不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来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烩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

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帮里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

0: 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五六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三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呢，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哎，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两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三脚毛四念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哎，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
1: 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哭的眼神
0: 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这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大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还要能会降妖捉怪吗？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是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儿。

0: 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
1: 公主唤醒了，
0: 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跨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头，大约有个十二三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难，待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拄着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荤素都可。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2: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0: 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哎，好。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啊。那我可失陪了啊。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
3: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问妖精就在什么地方闹事？在后花园。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

0: 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1: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0: 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1: 没有。
0: 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别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着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户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1: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0: 呼噜呼噜都走，这发官往当中一坐，小道头在旁边一站。枝叶这么一晃的，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那怎么起风了呢？嗨，不要害怕，师父您会降妖吗？
2: 差不多。
0: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2: 不要怕
0: 师父，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2: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0: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2: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哪，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快了吧，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叫，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窜从院墙外边飘进一步，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发台窜来，因为发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叫就到了发台前。杨宗英一看，呦，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的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

0: 这个东西直奔大台来的。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儿都要飞了，马上就镇静下来了。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楚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了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还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啊，噌，他就要上大海。可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大台。这一上大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哦，出溜。半仙儿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啾啾啾。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我得瞧瞧。他一落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外边一瞧啊，妖精搬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的。到再看，从大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咋能见死不救呢。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 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5: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

0: 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雨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之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又是中华当红娘的一天哈，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下午16点到17点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啊，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中华随时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那提醒大家的是呢，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报名，或者是您想重播您的择偶信息，修改您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达到您的目的，0431-8581-5388-8581-5399，稍后为您开通。

0: 好的，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预报。预计未来的24小时，我省东部和西北部地区存在着对流前势，以雷电天气为主，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今天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30到50毫米。未来三天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大部分地区以及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都在18到22度之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这几天全省各地呢，多地都有这个雨水天气，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亲爱的会员朋友们，出门之前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1: 明明很伤心，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6:07，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开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那我在电话的这一头，期待您的到来。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马上就播。同样的，和昨天一样哈，有4位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有3位呢是我们的老会员，有1位呢是昨天刚刚成为我们这个 team 当中的一员新成员于先生。好，我们按顺序来啊。今天的第一位376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是62岁，属龙，身高1米72，154斤，目前呢已经退休了，他每个月的退休金是4000元，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王先生要求公开他的电话。在这里提醒王先生哈，在平时接到陌生号码的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以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王先生电话是138-4410-7035，138-4410-7035，再来一遍138-4410-7035。听不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王先生现在他的身体很好哈，他的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自己一个人生活，孩子也已经结婚了，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但是偶尔的会喝点小酒。他的择偶标准呢是要求对方是年龄相仿，没有经济负担，各方面的负担都没有的，然后呢要有退休金，要有眼缘。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这是我们376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

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位今天的会员378号康先生。心甘情愿爱你，红月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康先生今年48岁，属马，身高1米65，体重140斤。现在呢，他是在开出租车，每个月有5000元的收入，而且自己有社保，有新农合。他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好，个人情况是有房子在名下，没有孩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咱们来看一看康先生要求的择偶标准。对方呢需要有眼缘，要求要善良，会持家，能够一起过完一生的伴侣，没有负担，年龄相仿，最好不带孩子。好的，这是378号康先生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介绍382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56岁，属狗，身高1米60，体重115斤。在今年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5000元以上的退休金，而且有5险1金，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好。现在呢，她的情况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也已经结婚独立了。要求对方的标准必须是长春本地的，政府或者是企事业单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要求男方在63岁以下，人品好，身体好，性格温和，不吸烟，对公务员、军转干部、医生会优先考虑。好，以上是382号张女士的个人的资料。那刚刚播过的三位会员哈，是我们原始会员。接下来的这一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嘎嘎新的一个会员哈，于先生，798号，从300多一下子跳到798号了。从这个会员的序号来看，大家也知道哈，我们现在手里啊有老多老多会员了。将近800人了，所以呢，只要是您是单身啊，不管什么情况的单身啊，未婚还是离异还是怎么着，您想找对象，想找到理想的另一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大海捞针。好，分享798号于先生的个人信息。于先生今年50岁，属蛇，身高1米70，体重150斤。目前呢，他是在开出租车，每个月的收入有5000元左右，有个人上交的社保。于先生目前居住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旅游，在工作之余他喜欢旅游，身体状况很好，名下有房有一个女儿，但是目前跟女方一起生活。他呢本人不抽烟，少酒，偶尔的喝点小酒。要求对方非常简单，年龄相仿，诚心过日子的女士还有就是一切看眼缘。

好了，我们今天呢马上就播呢，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四位会员朋友的个人信息。再次的提醒大家，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388和8581-5399。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其他的人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时间哈，每天的16点到17点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参与热线。

85815388 85815399来参与节目。另外我们有一个节目组的微信号，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来相亲啊。什么情况之下呢？您打电话不太方便，你说我这个平常工作挺忙的，在节目时间里打电话呢不是很方便，那您就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对称您的信息啊，把该交的资料啊、身份证明啊、一些婚姻状况的证明啊发给我，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中华和佳怡随时的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哈，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的每一位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早一天的顺利脱单，早日找到理想的另一半。是否听得进去，听你很想生气，却又还有啊，除了想这个报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老会员想重播择偶信息的，想修改个人资料的，或者是想和我们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的，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拨打两部热线电话来和我这个交流一下您的想法，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达到共识。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啊，来看看我们的群里面热热闹闹的。咱们先来点干货啊，在节目当中给两位会员进行一个回复。一个呢是342号的陈女士想联系239号的李先生，中华已经跟李先生取得联系了，也得到了李先生的回复。是这样的，李先生呢，他的择偶标准有一条必要的条件，就是女方必须是在吉林市的，其他城市他不考虑啊。所以呢，大家以后想看239号李先生的信息啊，想和他联系的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居住地哈，必须是吉林市，其他地方不好使。还有我们群里非常活跃的480号的牛先生，我看见您正发语音呢，是吧？我现在也听不了，我只能给您回复一下啊，回复一下信息。昨天下午，牛先生跟我说想联系一下375号的孙女士，那么我同样也得到了孙女士的回复哈。孙女士说呢，暂时先不考虑牛先生，为什么呢？只有一点哈，因为他找对象，哎，找另一半，要求对方不吸烟，他不喜欢吸烟的男士哈。好了，两个回复跟大家进行沟通一下。

我们这个互动群里面哈，天天有老多老多的这个朋友们在夸中华是吧？这个夸奖的话咱就别说了，好像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样哈。谢谢大家的支持，哎，只要有你们在，你们有需求，我们的节目组就一定会满足大家的要求。天上下

好嘞，480号的牛先生刚说完您啊，非常活跃，然后信息就过来了啊，我把它转成了文字啊，及时的跟您沟通一下。好的，没问题哈。480号牛先生想联系一下797号的肖女士，肖女士呢是我们昨天报名成功的新会员。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您的信息发给她，如果她回复了，也第一时间我会跟您联系。

咋的呢？今天大家怎么一点也不热情呢？别在群里说话了，来给我打电话啊，打电话。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无论您是想找对象的、报名相亲的，还是给亲朋好友要脱单的，还是说您要更改个人信息的、重播您的择偶信息的，还是说想联系。

哪一位会员朋友，哎，您打电话好不好？不要在群里说了，现在给我打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回复一下109号赵先生，是中华，中国的中，中华的华，这回记住了吗？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北京时间的16:21，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哈，有任何需求请打电话跟我沟通和交流，04318581-5388，85815399。

0: 好嘞，我们进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爸爸线上的6537尾号，您好。
1: 您好，春华。
0: 哎，您好，您自我报一下家门吧，好不好？您是我们的会员还是新朋友？
1: 我是老听众。
0: 是听众啊？
1: 老听众。
0: 老听众。
1: 对。
0: 您贵姓？我看我能想起来不？
1: 我是蓝先生。
0: 是什么？
1: 蓝先生。
0: 蓝先生。
1: 对。
0: 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吗？
1: 我那个以前下午2点953音乐时间，你和旭明主持的歌，我天天听。
0: 那今天你看你一下见着俩活的，刚才接进电话就是薛明，
1: 是吗？
0: 对呀、啊，现在我跟你通话的是我啊、所以这个我们之前那个节目的两位主持人，您都今天都见到了活的，
1: 太荣幸了，
0: 是吧？缘分，
1: 正好啊，那我就送给咱俩一首歌好吗？
0: 可以，我可以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哎，如果我今天库里有的话啊，曲库里要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在明天的节目或者是下周的节目当中，您说，
1: 应该能有，
0: 您说，
1: 周华健的《爱相随》，
0: 爱相随啊，大概率有啊，
1: 应该是有，
0: 好的，周华健的《爱相随》，我稍后就会给您播放，如果曲库里有啊，那您还有其他的需求吗？
1: 没有，我就是那个听友，我就是没事就愿意点个歌什么
0: 啊。那这回我这个稍微的记一下啊，6537尾号蓝先生。
1: 对。
0: 好的。
1: 那个谁，佳怡节目我经常参与。
0: 对，我和佳怡现在是这样分工的，这一周是我，那么下一周就是他。这一周如果是他，下一周就是我。
1: 你们也不休了呗？
0: 对，我们的周六周日也是在有节目的，也是有节目在播出的，
1: 啊、
0: 一周七天。
1: 不是那个重播节目了呗？
0: 周六周日会看情况的。
1: 应该休两天。
0: 应该休两天啊？
1: 能管上班
0: 吗？还好，为人民服务嘛。好的，蓝先生，那稍后的时候把这首歌曲送给您，周华健的《爱相随》，是不是？
1: 是。
0: 好的，那我们说声再会。
1: 谢谢您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的关注。
1: 祝您工作顺利。
0: 好的，拜拜。谢谢。

好了，16:25的时候呢，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呢，稍后会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蓝先生点播的一首歌曲《爱相随》也同时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雨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

0: 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北京时间的16:31，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无论您是想自己报名相亲，还是帮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节目时间内哈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电话沟通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参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迎进我们八八线上的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下午好。
0: 您好，您好，要重复一下信息哈。
1: 对。
0: 317号王先生。
1: 对。
0: 嗯，没有其他要求是吗？
1: 就是我这要求不高，这大点小点我都接受。就是带孩子带老爷我也能接受，就轻微残疾我也能接受。
0: 您这个是需要改一下吗？不，您的信息已经很全了，就是年龄不变，45到62中间是不是？
1: 对。
0: 没有信息需要更改的是吧？
1: 没有没有，就是我这要求不高，就是找个伴儿。
0: 好的，明白。那稍后马上就给您播啊。好嘞。
1: 谢谢主任，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好的，别客气，拜拜。

好嘞，跟大家重新来播发一下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信息。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属蛇不应该是50岁吗？49是周岁啊。好，身高是1.70米，体重120斤。他呢现在是干个体中医按摩，每年的收入大概在5到6万元，然后有双宝，居住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也是要求把他的电话进行公开的哈，所以提醒王先生接到陌生人来电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哈，别被骗了。少说一点，想陪你。王先生的电话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王先生的兴趣爱好很多哈，他喜欢唱歌，而且会中医，哎，喜欢收藏古董，喜欢文学，喜欢养小动物。喜欢养小动物的人一定都很善良。那这个王先生呢，身体状况良好，唯一。

不足就是有高度近视，但是不影响生活。个人情况，自己有两处平房，然后他的孩子现在是跟女方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没有不良嗜好。王先生想找一位年龄在

地区不限，轻微的残疾也可以接受，还有呢就是带孩子老人都能接受。好了，这就是今天317号王先生重播的信息，请大家查收啊。

主持着这个节目呢，自从接触以来呢，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哈，因为之前呢，我会为佳怡导播。会有很多的这个对对碰的哈，在线上找对象的，大家看看合不合适，然后合适呢，哎，两个人回去自己私下联系去，然后那个我们就把双方的信息暂时下架。但是从我主持的这一周以来，怎么一个对对碰都没有呢？倒是每天都有这个男士想联系女士，女士也想联系男士的这样的信息哈，但是一个也没成功，我这个红娘当的。一点那个价值感没有，大家多多努力啊。争取咱们这两天整个对对碰啥的，是不是？好的，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和85815399。

个群里面的338号崔先生点播歌曲哈，想点播歌曲的这些信息我看到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排满了两首歌曲哈，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争取给您播放《蒙古人》。

刚刚呢，我已经把480号牛先生的个人信息发给了797号的肖女士。如果肖女士回信息，我会第一时间联系您。

咱们看看我们热热闹闹的群里面哈，说真话是每天都会参与节目的，虽然呢没接到过这位先生的电话，但是他的微信群里面的确是非常活跃的，谢谢您。然后他刚刚说，每次听到佳怡和中华的这个声音非常舒服，边吃饭边听，越听越爱听，饭都少吃了不少，都减肥呢。

情绪价值给提供的哈，老开心了。说真话说，说都在用心听你节目呢，你的声音把找伴侣的这事儿都给忘了，那可不行啊！咱正事儿是找对象，知道吗？

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两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8581-5399。无论您是自己想找对象、想相亲的，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一个微信号码也欢迎您的记录啊、以及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如果您说通电话来报名参与节目的话不方便，那您就可以加这个微信号，我们线上来解决这件事情。

好的，那节目上这个还有群里大家提出的想要进群的这个信息我都看到了啊，回头我在节目下节目之后呢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16:4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今天我们的小伙伴们不太热情哈，电话不是很多，但是微信里面却是热火朝天的哈。109号赵先生，那我想起来了，前两天您是在那个群里面直接就写了一个歌名，什么也没说，是吧？我没有理解上去，这回我知道了。可是我刚刚搜了一下我们的曲库哈，没有这首歌曲。我们会安排在其他的以后的节目当中哈。这个歌曲我们需要到我们的楼上办公室去下载，然后再上单，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您稍安勿躁。

这两天我发现了点歌的小伙伴们还是很多的哈，都不正经找对象了，天天都开始点歌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歌曲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会安排两首歌曲，大概是在中间的位置和节目最后结束的位置，会尽量的满足大家。毕竟咱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又不是点播歌曲的节目。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完成一位梁先生在前天吧点的一首歌，叫《圆梦》。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啊效率又高起来了。刚刚呢，我们797号肖女士也回信息了哈，这个牛先生是他觉得牛先生的年龄稍微有一点大，不太合适。好的，那咱们不着急啊，480号牛先生咱不着急，慢慢来。

另外呢，我还想提醒一下，昨天加入到我们的会员当中的795号的赵先生，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位老先生打电话说要给您介绍一位女朋友哈，然后会私下跟您取得联系，如果有下一步的进展，请795号的赵先生跟我同步一下信息，谢谢。

好的，我们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38和858-1539。不光是这个大家想报名相亲哈，还有我们的老伙伴们想重播择偶信息的，或者是修改个人信息的，或者是您想和我们这个哪位会员取得联系，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跟我取得沟通。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刚才看到我们的88线和99线都有电话进来，我们稍等一下。今天留给我们找对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开始倒计时了啊！好的，我们迎进99线上的尾号是5491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主播你好，辛苦了。
1: 哎，您好，不辛苦，不辛苦。
2: 哎呀，这可听说我在主播了。哎、
1: 啊，您是那个会员是不是？
2: 嗯，我是咱们啥？我现在那什么找对象了，通过咱台
1: 啊，
2: 想点一首歌，
1: 想点播一首歌啊，已经是通过我们台找过的找到的对象是吗？
2: 对呀、啊。
1: 你看看，你这不是现场给我反馈信息来了吗？大家都听一听啊，我们真的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2: 主播辛苦了，哎呀，
1: 嗯，
2: 我就是、
1: 好的。
2: 我有咱们这个那啥，我因为我看过你，就是别的那啥，哎呀，我
1: 听过我的其他节目是不是？
2: 对对对，哎呀，咱这台就是一个比一个善良，一个比一个美呀、
1: 啊！哎呦，谢谢您的夸奖，
2: 不是夸奖，是真事
1: 儿。您要是点播歌曲的话呢，我们中间已经排了好几位了哈，我只能在这个节目当中的顺序的哈给您播出。
2: 对，行行。
1: 哎，好的。
2: 最真的梦。
1: 最真的梦哈，最真的梦，我得记一下，我这个记性特别不好，因为我估计啊，大概率您这个歌曲的播放就会到下周了。我跟佳怡说一声，因为下周是佳怡的节目哈。最真的梦，是吧？最真的梦，对不对？
2: 对。
1: 好的，我记录一下啊，最真的梦。好的，好的。
2: 哎，真是老幸福。
1: 老幸福了是吧？啊，有你们在我也很幸福，谢谢啊！每天都有你们的支持，无论是群里的还是线上的，真的老高兴了。本来今天心情不太好，现在已经开怀大笑了。嗯，我怎么称呼您？
2: 我
1: 怎么称呼您？啊，93号啊！哎呦，那我刚才看见您那个发消息了，93号的邵女士。孙女士，孙女士啊，我看错了啊，眼神也不太好。93号的孙女士，好的，那我从您的这个表达以及您的说话状态，还有您的笑声，我都能感觉到您现在生活的很幸福。
2: 哎，也感谢咱们老幸福了，
1: 是不是？
2: 正能量台从来不鄙视，就是。残疾人，因为我是个残疾人，也是感谢老幸福让我认识，就是有个爱心姐姐，一直就是干啥？对，
1: 是吧？
2: 真的吗？我也没有话不会说，
1: 挺好，说的挺好，我挺开心的，
2: 谢谢，谢谢，
1: 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然后您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给您安排，
2: 谢谢，
1: 好不好？好的，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啊！别客气，别客气，应该的。祝您生活幸福。好嘞，
2: 老幸福了。
1: 对，听老幸福了，您的生活就一定是老幸福了。好的，好的，
2: 我就幸福。
1: 嗯，好，那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随时保持沟通。
2: 谢谢，
1: 好嘞，拜拜。
3: 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
1: 不光孙女士啊，我都老幸福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6:50，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了。本期。

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16点，调频 FM95.3 AM846 吉林经济广播，我在这里等你。 You make me sneeze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当你老了，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6: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
2: 看来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

0: 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一直都是以独特的渠道著称的，对吧？
4: 没错。
3: 尤其呢，是您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营养品和药品。
4: 这个错不了吧。
3: 也都是我们平时摸不着碰不到的好宝贝。
4: 倒也不是说摸不着看不到啊，只能说是在价格方面，在品质方面，我们会做到了更优解。
3: 尤其是老师啊，您更厉害，您是有着国内外丰富的医疗经验，接触的那都是前沿的医学科技和科学呀。
4: 你等会儿吧，小姐。怎么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3: 不对劲了。
4: 你这一上来就开始一顿猛夸，我这各种的猛夸。我告诉你啊，无功不受禄啊，你无缘无故的这么夸我，我觉得你是肯定有事儿。有事儿咱直接说好吧。
3: 老师啊，要不说还是您懂我呢，但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出这些话的。当然我确实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想要考考您。
4: 考我呀？
3: 哎，
4: 那你的高考中考我是都经历过的啊，你想考什么吧你就直接说就行。
3: 现在呢有一种新型大米，从外观上看啊，这种米跟普通的大米、小米、紫米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4: 表面上看是一样的。
3: 对，但是煮熟蒸熟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米呢它兼具米和肉的香味儿。你知道是什么米吗？
4: 哦，你要是考我化妆品那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你要是考我科技方面的，你这是撞到枪口上了。就你说的这个米啊，我当然知道了。这是刚刚研发的叫鸡肉米、猪肉米的系列产品。
3: 哎，老师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4: 我不说撞枪口上了吗？我之前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呀。所以说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我说一下啊。对，小玉神神秘秘的说这个奇怪的大米，其实它一点都不奇怪。啊，它就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鸡肉米、猪肉米。啊，它是一项运用高科技的技术制作的。啊，通过细胞培育肉和大米还有小米、紫米就这些谷类的把它们呢有机的结合在一块儿。它是一个新的品种。 啊，最新型的组合型的食品。
3: 对，
4: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老年人不爱吃肉了啊，一吃肉啊，就可能是不大容易消化。
3: 对的，
4: 哎，但是你不吃肉又不行，你身体当中你缺少了蛋白质，就是动物性的蛋白质，它营养不均衡了，免疫力呢，它就会下降了。
3: 那怎么办呢？
4: 哎。鸡肉米、猪肉米，无疑它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了。
3: 是啊，我家里的老人也是，那爷爷奶奶啊，吃肉很少，甚至是你给他做了，他都不吃，吃不动。
4: 嗯，对，还有的这个小孩现在也是，不爱吃肉。
3: 嗯，
4: 啊，就是你不吃肉，你动物性的蛋白你就摄入不足。啊，那用上这款高科技技术的这个合成米。就是猪肉米、鸡肉米啊，咱们既吃了大米了，又增加了这个肉食的蛋白了，所以说它这营养呢，一下子就均衡了。
3: 嗯，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啊，这种高科技的大米，它真的就比普通的大米营养丰富吗？而且会更好吃吗？
4: 你别看它都是米，但是经过高科技技术研制出来的这个鸡肉米和猪肉米啊，在保留了大米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元素等等吧，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呢，它还补充了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增加了动物蛋白，不但做熟了之后啊，这米和肉两者兼顾了，它具有了这个米的香味和肉的香味，更主要的是它营养是非常均衡的，是非常丰富的。
3: 嗯，那可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呢，我们必须得相信高科技的东西，确实就是比普通的东西要好很多。
4: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是再也不是关注能不能吃饱的这个问题了，而是关注怎么吃得更好啊，怎么吃得更健康啊。
3: 当然了，国家现在研究的东西呢，也是对人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东西。
4: 那么问题来了，你这么营养丰富的猪肉米、鸡肉米就研发出来了，那我们究竟说能不能够享受得到呢？
3: 那有锅就能煮，煮完就能吃，为什么享受不了呢？
4: 你看你想的是锅和这个炉具的问题。
3: 对呀，
4: 这老年人自身他得有一个好的炉具和灶具，这是自己身体里边他得具备这个。我说的这个炉具灶具不是说我们身外的啊，咱们家里边燃气灶的，不是那个，是我们自个儿身体啊，他得有一个好的肠道啊，你得有一个好的胃肠道才能够消化吸收得了这么全面丰富的营养物质。
3: 确实，现在肠胃功能不好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多。但是我相信他们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就不会担心了，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不是有益生菌吗？
4: 对，有益生菌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他
3: 不是啊，这个主要是呢，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它解决的是胃肠炎、胃肠功能差的问题。
4: 这个没错。
3: 昨天呢，有部分朋友也说过，说自己曾经用过速起即食益生菌，效果特别好。
4: 其实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它的效果之所以好啊，就源于呢，它加载了高科技的技术在里边。
3: 那肯定是啊，要是没点独特之处，它肯定上不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嘛。
4: 哎，你这话说的呀，稍微有点自夸的成分了啊。
3: 没有没有，但是这个就是事实啊。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呢，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那真就是琳琅满目。
4: 嗯，确实是，特别多。
3: 嗯，但同样是益生菌，它这个差别呀，那真是天壤之别。
4: 咱们昨天也确实讲那个事儿。
3: 嗯，
4: 我之前的老朋友呢，对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可能是比较熟悉啊，但是呢，有很多的新朋友啊，对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名字就是比较陌生。
3: 是的
4: 啊，甚至有的朋友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即食益生菌啊，益生菌听过，即食这俩字加上了就不大清楚了。
3: 嗯
4: 啊，所以说大家伙哈，你得真别小看了这个即食益生菌。俗话说得好，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速起牌的即食益生菌的品质和效果，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绝不亚于当今这个世界顶尖的一些一流产品。
3: 没错
4: 啊，为什么我这么有底气说这个话呢？这还得从我早年在瑞士诺华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说起了。
3: 哦，
4: 当时呢，我有机会与一个国际知名的益生菌的品牌负责人

0: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交流。
1: 嗯，
0: 因为当时呢，咱们也有益生菌这方面的业务嘛，而且我还是负责人，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合作。这个品牌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啊，品牌在国内它销售的真的非常好嘛，啊，品质和效果确实也很出色。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太贵了，啊，你这个成人的益生菌呢，它那是胶囊的一袋，好像是吃十天的，多少钱呢？这小雨你猜，你都猜不到
1: 多少钱啊？
0: 十天500多块钱人民币，
1: 五百多啊？
0: 对，500多啊。可后来呢，说你好嘛，真的好贵，好贵就在这儿呢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追根溯源，我得了解它根在哪儿啊？啊，深入对接之后，我发现了，啊，挺讽刺。这个国际大品牌的产品，它的原料全部都是咱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生产的
1: 啊，
0: 就所有的原料、所有的工艺、所有的技术以及菌株的培养，都是咱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生产的。
1: 我的天哪！
0: 那所以说，你看咱国内老百姓呢，一天50块钱的去买这个大品牌的益生菌，啊，实际上咱家门口了。后来呢，我回国开办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之后啊，那时候不在地方台嘛，
1: 嗯，
0: 我带着我的团队就开始全国各地的为大家伙甄选呢对健康有益的国货好产品，同时呢也专门去溯源了那些国际大品牌在咱们国内代加工的这些工厂。我是希望呢，能够让咱们老百姓呢直接用到咱们中国人生产的最适合咱们中国人身体的优质的好产品啊，你别再为这些高昂的品牌溢价去买单了，
1: 就是别再花智商税了。
0: 哎，对，真就是智商税啊。就这样就找到了这个益生菌代加工工厂，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苏企。
1: 嗯
0: 啊，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科研团队呢，也深入到了工厂的每一个车间，严格的按照我们的6维甄选标准进行考察。最终发现呢，苏企的益生菌品质确实是世界一流水平。
1: 嗯，
0: 因为科研人员发现，他们应用的是目前这截止到现在来讲啊，最前沿的一项技术，就是即时闪视技术。
1: 老师，什么是即时闪视技术呢？
0: 简单来解释，这个益生菌我们是可以直接倒到嘴里边直接食用的，这叫即时。
1: 嗯。
0: 啊，那当益生菌进入到嘴里边之后啊，它会迅速的崩解吸收，这叫闪视。啊，那哪怕说我们胃肠功能极差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在我们口腔当中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快速的起效，而且效果还很持久。
1: 嗯，确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都说呀，其他的益生菌要么吃完了不停的拉肚子，要么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对胃炎啊、肠炎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吃了苏企即时益生菌之后，真的是不一样，既能够改善便秘，又能够缓解腹泻，而且呢，自己的胃口还好了，免疫力也提升了，不爱感冒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老师您就讲到了，抛开菌种类型，只谈菌种数量，那都是糊弄人的把戏。那您说的这个苏企即时益生菌，它的菌株类型等等方面，是不是都符合您对益生菌的整体的最高标准呢？
0: 这个是必须符合的。
1: 嗯，
0: 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他的益生菌呢，很多都是植物性的，啊，而植物益生菌进入我们人体当中呢，它就没有活性了。
1: 是的。
0: 而苏企即时益生菌，它用的是活性的菌株，而且它是动物菌株，那它是高科技培育出来的活菌，从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来的。这就跟我们同样是米，那它是普通的大米、小米和这个鸡肉米、猪肉米相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同样是益生菌，你市面上的那种益生菌跟苏企即时益生菌相比，一个地下一个天上。那苏企即时益生菌才是最高质量标准的益生菌的代名词啊。
1: 嗯，明白。老师，咱们很多朋友啊都没有用过这个苏企即时益生菌，也不了解。那您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苏企的这款益生菌到底有什么样的绝活呗。
0: 小雨你看哈，我之所以说苏企

0: 即食益生菌呢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最关键的呢是它里边应用的菌株是他们自主发明的这个活性的菌株。
1: 嗯，
0: 这种菌株呢是含有活性微生物、细菌和酵母的，供人类使用的叫医药级别的产品。
1: 嗯，
0: 那也可以说，素起自主研发的这些活性菌株啊，成功的引领了肠道菌群移植进入了全新的第五代的技术。就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啊，关于益生菌的研究还只停留在第三代。我这么讲你就知道了啊。其实呢，咱们中国啊，早在17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益生菌了。你这个本就是传统中医的一种治病的技术。
1: 哦。
0: 哎，1700年前在近代啊，葛洪写的这个《肘后方》里边就明确记载了一味中药叫人中黄。
1: 人中黄是啥？什么药啊？
0: 人中黄其实就是人的粪便。
1: 啊？那他这起名，这名起的可真艺术啊。
0: 那是想不到是吧？
1: 对啊。
0: 但是人的粪便呢，它是能够提取到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另外呢，《内经·素问》里边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啊，就是用它来治疗腹痛啊、食物中毒啊，效果都特别好。
1: 看来呀，咱们的老祖宗是真敢想，也是。
0: 这可以说是肠道菌群移植的1.0 时代吧。
1: 嗯。
0: 啊，你看咱们早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 1.0 时代了，对吧？第一代嘛，后续的几百年上千年当中，就包括欧美的很多国家啊，也都相继的开始研究我们人体肠道菌群的这个移植技术。有的技术呢是从人的粪便当中提取这个菌群然后再培养啊，还有呢从骆驼的粪便当中提取菌群再培养。其实能用于肠道菌群破坏导致细菌性痢疾、肠黏膜受损的这个肠炎、疑难性的腹泻、这一方面呢还是多多少少能起到些许效果的。
1: 嗯，
0: 那就我告诉你，包括功能性的便秘，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1: 那这个就是肠道菌群移植的 2.0 的时代了吧？
0: 没错，这就是第二代了。
1: 哦，
0: 从第一代开始啊，这肠道菌群移植呢就不得不分离出来了两部分，一个呢是洗涤菌群的移植，就是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更纯粹的把保留肠道当中的菌群用于移植。啊，就是肠道当中保留下来的这种益生菌给它提取出来，给它分离再进行移植，这是第一部分，叫洗涤菌群移植。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的时代，也就是说肠道当中菌群移植的第三代益生菌移植时代。
1: 那既然第二代的肠道菌群移植已经是有效的治疗疾病了，那为什么还要发展为益生菌的第三代呢？
0: 因为随着这个粪便微生物菌群的这个移植啊，它就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
1: 嗯，
0: 说白了，肠道疾病它得到了治疗了，但是被提取出来的病原微生物是不是它也会转移到治疗患者的身上啊？
1: 对呀，那肯定是啊。
0: 啊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肥胖菌群，它移植过去以后吧，就会导致这个使用者出现肥胖的潜在风险。
1: 就是肥胖也转移了是吧？
0: 啊，一道过去了。
1: 嗯，
0: 啊，还有高血糖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就实际上也是菌群的一种潜在的基因呢。
1: 明白。
0: 啊，那你移植到患者身上了，是不是你把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给一并移植过去了？
1: 嗯。
0: 啊，而且有的时候在生命后期的发展，这个疾病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说 ,2.0 时代在这种风险与利益共存的情况下，它就被淘汰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进入了肠道菌群移植技术的第三代嘛。也就是通过植物乳杆菌的这个菌株，就这种益生菌具备促进我们肠道健康的作用，它在和第二代相比之下，它就脱颖而出了。因为第三代的益生菌呢，可以很好的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组成，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疾病的这种移植风险。
1: 嗯，植物的听起来它天然还很健康，但是老师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了，植物的益生菌呢它没有动物的益生菌好啊。
0: 对了啊，这就到了

0: 第四代了。
1: 嗯，
0: 第四代就是动物益生菌。其实现在市面上你所看到的大部分的益生菌产品啊，还都停留在第三代，也就是植物菌的这个水平。但是植物菌和动物菌它这个活性，昨天咱是不是讲了？
1: 对呀，植物益生菌你吃到肚子里头可能就是所剩的微乎其微了。
0: 动物益生菌它的活性更强，那活性更强就意味着能够抵抗住比如说唾液呀、胃酸呢、胆汁啊对它的伤害。医学上有这么一句话啊，大部分的微生物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时候都会被胃酸彻底的给杀死。
1: 嗯，
0: 那益生菌它是微生物啊，它也不例外。那你知道胃酸它能有多厉害吗？
1: 嗯，不知道。胃酸能有多厉害啊？
0: 胃酸其实就是强酸强腐蚀性的啊，它这个腐蚀性有多强，它可以把这个小刀那刀片直接给你腐蚀没了。
1: 哦，
0: 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它要面对本身就惧怕这个酸性的益生菌，你想一想益生菌还能活吗？
1: 嗯，
0: 啊，益生菌遇水了是能够激活，当普通的益生菌进入到我们口腔的时候，它还得是通过唾液淀粉酶给它消化一半，剩下那一小半再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完全暴露在强酸的环境下无所遁形了。 99.99% 的植物性益生菌在这个环境当中叫难逃一劫，那被胃酸彻底的给杀死了，剩下那 0.001% 的可能就算是吧，它能够到达咱们这个胃肠啊，到达这个空间了，那它这个作用也微乎其微
1: 了。嗯，那他们也是缺胳膊少腿的了，并不能抵抗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自然而然呢，植物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作用了。难怪啊，很多益生菌吃了就跟没吃一样。
0: 对啊，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嗯、
0: 啊，声明吃的是益生菌，但是呢，没起到益生菌的作用。
1: 嗯，
0: 那钱不就白花了？那智商税不就上了吗？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益生菌咱们很多的老百姓吃完了之后了没啥效果的原因所在。
1: 没错，
0: 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媒体上也曝光了这么一则消息，就是在模拟人体进食益生菌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率的时候，德国的一个大品牌的益生菌啊，当然也是植物菌啊、
1: 嗯、
0: 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存活率呢不足 5%。啊，这个品牌的益生菌也是个大品牌啊，它也是植物菌，它的存活率还不足 1%。
1: 那这也太惨了，那您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都是第三代，都是植物型的益生菌。
1: 哦，
0: 哎，就靠量来取胜了。
1: 明白。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我看到了600亿啊、1000亿啊、几千亿的这个益生菌的菌数啊，你想上亿的那 1% 能存活下来感觉也不少了是吧？但是这些在针对于我们身体发挥作用的时候那就没啥作用啊。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这第四代就是昨天我讲的，一定是动物类型的益生菌。因为动物益生菌是从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来的，它耐胃酸的能力要远远超过植物的益生菌。所以说实验证明在人工胃液当中浸泡3个小时，动物局的益生菌的存活率能够达到 90% 以上。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 90% 以上，一个是不到 5%。 就是它没有被
1: 胃酸给损伤伤害吗？
0: 对，所以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能扎根，能够给我们人体带来诸多的好处。
1: 那您说第四代的动物菌这么好，为什么市面上大多还是第三代的植物的益生菌呢？
0: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便宜。
1: 嗯，
0: 啊，植物型的益生菌的成本低啊，
1: 确实
0: 啊，但是动物益生菌的成本的价格就极其昂贵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啊，
0: 嗯，
1: 第四代不也挺好吗？那为什么速企会花大价钱研究发明第五代呢？
0: 说白了，益生菌你不能光进去啊，啊，你得在肠道当中，它这个根儿咱得扎得住啊。
1: 哦，
0: 你不然的话，是我这 90% 都存活了，但是你排个便解个大手的功夫，怎么吃进去的，怎么排出去了，那不还是没啥用吗？
1: 明白。
0: 啊，所以说第四代好不好？好，定值率差。
1: 嗯，
0: 哎，所以说速企它是花重金自主研究发明了活性的动物菌。 因为它应用了一种到今天为止都是最前沿的科技，就是我们刚

0: 刚刚提到的叫即时闪失技术。那从进入口腔之后快速崩解，一直到一个小时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尤其是胃肠道，它这个菌株的定植率仍然能够达到 98% 以上。
1: 哦，就是说我们吃到肚子里到肠道当中了，在排完便之后检测 98% 都留住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成功的突破了技术屏障，就成为目前世界上叫遥遥领先的第五代能够定植的肠道动物菌的移植技术。
1: 嗯，素起呢，它其实就是第五代肠道菌群移植技术下栽培出来的优质益生菌产品。
0: 没错，
1: 那能够成为第五代产品，它的标准一定是选择优质的菌株定向培育的，经过严苛的益生菌的存活实验，它能抵抗人体的唾液、胃酸、胆汁腐蚀的生理环境。
0: 没错，
1: 最终筛选出来的是最具有最强活性的益生菌。我们之前呢也有不少朋友用过素起的即时益生菌。
0: 对，
1: 还是那句话，高科技的产品呢它就是比普通的好。这个呢就是素起的绝活，它比其他的益生菌啊改善肠胃炎啊改善肠胃功能的效果都要更好。
0: 没错，
1: 所以说老师上次您给大家带来的素起即时益生菌，不少的老听众朋友们还是在念念不忘。那这么长时间呢，大家也是积攒了不少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一共打了12次的热线电话，哎呦呵，就是为了问您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不少朋友都遇到过的，所以呢还是想请您听一下给予解答。
0: 嗯，这个可以的，那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的。
2: 哎，易老师，我是个老肠胃炎的患者，有着胃溃疡便秘，4-5天呢才能解一次大便，每次解的大便啊又干又硬，大夫说啊我是功能性便秘，是胃肠功能下降，这个肠道啊蠕动减弱导致的，还得啊定期啊去医院这个通这个肠道，不然呢就容易肠梗阻，稍微吃点东西吃不对付了。基本上这不一天一次都是香蕉面，胃呢也不疼了不胀了，而且呢冷的热的辣的吃点之后吧，我就买了其他的这个益生菌，还有几种啊还是进口的国外的大牌子呢，我以为益生菌不就都差不多吗。不行，反而啊拉起肚子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两天呢都有点便血的情况了，您说同样是益生菌，这效果怎么差这么多呢？
1: 那易老师，您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您给解释一下呗。
0: 含菌株数量的，昨天咱们讲的这叫什么？
1: 欺骗。
0: 对，都是欺骗。
1: 嗯，
0: 昨天跟大伙讲了很多动物菌和植物菌的差别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上当受骗了，自然而然的自己就明白你受骗到哪儿了。
1: 嗯，
0: 那今天呢我再跟大家伙讲一讲素起即时益生菌应用的初代定植培育的益生菌它强大到哪儿了。
1: 嗯，我就知道小孩子从小要培养兴趣爱好，那初代益生菌它也是定植培育的吗？
0: 当然得是定植培育的，咱们这个初代的菌株呢，必须得需要定植培育，它将来长大了才有绝活。那有的这个益生菌和肠道啊，它是有一定的亲和力的。那有的益生菌呢，它是通过粘附和定植啊，成了我们肠道当中的常驻益生菌，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持久的存活和繁殖，那发挥它应有的健康效果。那有的益生菌呢它没有这种亲和力啊。
1: 是，它和肠道就不合。
0: 那不合呢它就相互之间它就排斥。
1: 嗯。
0: 啊，那这些益生菌呢我们就叫它过路菌。你是很容易随着粪便就带出体外、啊。
1: 嗯。其实这个道理呢跟我们交朋友一样，三观合的我们就能成为朋友处得长，三观不合的就成为路人了。就像搭档一样，就像老师您和我一样，真的我们志同道合一起做节目，才能够源源不断的给听众朋友带来

0: 各种健康甄选好物。
1: 没错，所以说靶向定植技术生产出来的益生菌产品呢，它专门能够发挥功效的一个具体作用。你比如说素起的这个初代的菌株动物菌，它也是效果最强的动物菌。
0: 哦，
1: 严格的按照五大流程五大步骤进行的。
0: 嗯，
1: 第一步呢叫菌株的筛选，第二步呢是体外实验，第三步叫肠道模拟器研究，第四步叫动物实验，第五步才是人体临床实验。
0: 明白。
1: 就一定要经过这五大流程和步骤，最终得到的最强的初代三大明星菌株。那这三大明星菌株我告诉你有哪三种啊。第一个是防御大师菌。
0: 防御大师？
1: 对，叫鼠李糖乳杆菌，而且它是有编号的啊，它是有分类的。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0: 就是提高免疫力的吗？
1: 这个记住了是吧，最强肠道改善菌株，这是动物双歧杆菌的一个亚种，叫 BAL531 型。抗炎菌，学名呢是两歧双歧杆菌，它也有一个分类叫 TMC3115。
0: 啊，就是老师您讲的是益生菌里面含有的三大明星菌株。
1: 没错啊，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副干酪乳杆菌Y。就在包装上都写着很明确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掺假的。
0: 对，
1: 而且呢都是专门分类的定向菌株。
0: 是的，
1: 它具有这样的功能了啊，它才能够给你这样的分类。
0: 嗯，
1: 这就是素起即食益生菌和其他的咱们市面上的益生菌最大的区别了。你买益生菌的时候，咱们可以直接去问这个店员啊，问这个销售人员，你说你这个益生菌是什么类型的菌株啊，那你就问他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你再问他，你说是定向培育的吗？
0: 嗯，这太专业了，谁能回答得上来呀？
1: 其实我估计问完了以后，他这个营业员、售货员他就懵了。
0: 对呀。
1: 啊哈，你快去别人家买吧哈，再见了，你这是专业人士，我答不上来。啊，再有的呢。奇迹就在身上。所以说只有咱们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动物菌株，我不但敢告诉你我们是动物的菌株，而且是初代定植培育出来的五大特级类型。
0: 嗯，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不太懂这些菌株的类型，那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您说的这些明星菌株它是怎么定植的，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1: 益生菌最终发挥作用的地方啊，一定是在我们消化道的下段，也就是我们小肠中下段和大肠当中。益生菌能否对抗消化道的各种各样的消化液，最后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能够扎根在肠壁上，它就取决于它的粘附和定植的能力了。
0: 往肠壁上去粘附吗？
1: 对。
0: 那排便不能把它带下来吗？
1: 粘附就是指的益生菌和这个宿主肠上皮细胞结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哦，
1: 我们人本身呢是有特异性的啊，你普通的益生菌呢，它是粘不住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体有排斥反应嘛，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它就给你排斥掉了。就算你粘住了，牢不牢固也非常重要。
0: 明白。
1: 所以说，素起当中的三大明星菌株，它们都是初代的菌株。肠道的这种粘附率是非常高的，而且都是活性菌，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人体的肠道内的表面上，就像一小手啊一样，牢牢的抓住我们的肠壁。
0: 对，这就是粘附，就给它抓住了。
1: 抓住之后啊还不行，还得定居下来啊，你得扎根啊，你不管什么胃酸的分泌啊、胆汁的分泌啊、肠道的蠕动，它掉不下来啊，你得定得住才行。
0: 嗯，
1: 啊，你这样一来呢，其他的菌定植在前的话，后来它就挤不进去了。所以说，这个益生菌不但要抓得住，一定要马上扎根，要不然的话呢，你别的菌株来了啊，你给它挤掉的话，那咱们 就等于白瞎了。
0: 嗯，
1: 哎，但如果说定植成功的话，我们的肠道内呢会因为大量的益生菌的存在

0: 形成一个生物的屏障，就能够防止那些致病菌呢、坏菌呢接近我们的肠道上皮细胞，破坏我们的肠道了。
1: 嗯，
0: 那也就是简单一句话，先来的先占。那么果品优选健康购置的，为什么很多老听众老朋友一听到咱们这栏目

0: 一个道理啊。还有的比如说临床上有很多的肠炎患者，结肠炎的患者，肠道大面积的都被有害菌给破坏了，它会出现炎症反应吗？啊，那初期的时候症状是不是就拉肚子腹泻，就老百姓管这种情况叫直肠子，你吃完饭了没多长时间，甚至有的饭吃的慢点，没吃完呢就跑厕所了，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有。
0: 哎，这其实就是你肠道被有害菌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了。
1: 嗯，
0: 有害菌破坏了我们的肠道，让你肠道不能够有效的蠕动，让你的肠道失去原本的功能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临床上胃肠道功能受损严重的，刚开始是腹泻，慢慢的到后期就发展成严重的便秘了。你看呢，从这个极端就变到了什么？另一个极端了。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我们的肠道功能已经被严重的被破坏了。
0: 哎，这就是刚才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肠道功能性便秘。
1: 对，
0: 因为你肠道被破坏了，到最后根本就不蠕动了，你结肠直肠的这种反应就明显的缓慢了啊，传输排便的时间就延长了，就导致排便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就不排便了。还有的人呢，是有时候腹泻，有时候便秘，
1: 这种也是肠道功能被破坏了导致的吗？
0: 没错，也是被这个有害菌破坏所导致的。
1: 哦，
0: 如果这个时候你用泻药啊，你会发现拉了好多次之后啊，你下一次便秘就更严重了。啊，原来是三到四天排一次，这回倒好，更长了，五到六天排一次。越用泻药，你以后便秘就越严重。功能性便秘的患者，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胃肠道功能紊乱上，你越用这个泻药，下次便秘就越严重，所以必须要调整我们胃肠道整体的菌群平衡上，要调整胃肠道的功能上。你看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不是说了吗，便秘四五天排一次，对吧，他不定期的去医院做通肠，你不做的话慢慢的就肠梗阻了，那就太危险了呀。
1: 嗯，他用了速起即食益生菌之后呢，基本上是一天一次香蕉便，而且老胃病他也敢吃点冷的热的辣的了。
0: 对呀，你吃了之后胃肠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了啊，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不知道。
0: 因为速起这三大明星菌株它都是初代定向培育的呀。
1: 嗯
0: 啊，首先有专门防御有害菌的这个菌株，啊，还有专门清除致病菌的这个菌株，还有专门改善胃肠道菌群平衡环境的这个菌株，啊，你通过是整体的综合战斗来抑制有害菌的繁衍，啊，并且最终也消灭它，这是一劳永逸的。
1: 明白。
0: 增加了有益菌的数量，恢复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平衡，形成了抗菌的生物屏障。以后这个有害菌根本就不会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的，这才是彻底的恢复我们肠道功能的一个表现。
1: 是的，那听了节目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再吃益生菌啊，我们得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益生菌，
0: 对，
1: 是不是动物菌啊，而且呢我们吃的益生菌到底有没有能力在自己的肠道内定居下来，它能不能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0: 就目前来讲，据我所知啊，只有像速起这样的定向培育出来的动物菌株，它的粘附力和定植力是目前最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想一想哈，如果咱们用益生菌的话，首先菌株得是好的，得最前沿的，然后再加上它定植也得是优先级别的啊，那你以后的一些致病菌是不是它就进不来了？所以说补充益生菌，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什么样的菌株，这个是关键。
1: 是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咱们这期节目呢，应该知道如何的选择益生菌了，如何选择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益生菌的知识的话，记得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 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

0: 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0: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0: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0: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老师啊，我是咱们啊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啊。
2: 哦，没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别着急，慢慢说。
3: 哎，72了。我主要是这个糖尿病。我49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一直到现在。
2: 那年头长，20来年了。现在症状是什么？
3: 现在就是这个眼睛啊模糊，挺长时间了。然后呢，身上还有那个。就是血道子。
2: 这个糖尿病有并发症的，这是。
3: 对。然后啊。我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哪里不得劲儿吧，哪里痒啊，我就把这个锋芒姜皂啊，我那里抹啊。然后啊，你说洗了没几天啊，也就是5-6回吧，我这个挠破的地方啊，好了。还有一次啊，我在家吃饭的时候啊，我儿媳妇坐我对面啊，就说把你脸上那块啊，起的是那个扁平疣吧。不懂呀、然后呢，每次洗脸的时候啊，我就在那儿啊，用这个蜂王降噪啊，就蹭这么两下。有的怕木的感觉，没有了。然后呢，是越来越大，小了。
2: 我知道，干瘪了是吧？
3: 对对，瘪了。你看，然后呢，我就合计啊，我这个眼睛啊不是模糊吗？我还用过你给我们啊甄选的那个叫叶黄素吧。
2: 可图抹叶黄素，那个不是普通的叶黄素啊。
3: 对，我知道是可图抹的。我说买完以后啊，我就试验了一下子。挺不得劲儿的。就感觉啊，我这眼睛里头钻了。
2: 没错，这就是叶黄素在往里渗透。你挺过那个劲儿，挺过之后慢慢就好了。那你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啊，你看东西啊，清晰多了。

0: 没让我瞎了，还能让我看得见，让我能认清人了。哎，你看现在这个岁数了。
1: 到没得病之前那个视力啊，实事求是的讲，这谁也做不到。
0: 嗯，
1: 啊，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年龄大了，身体各项机能啊都在退化。
0: 对。
1: 再一个，你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20来年了。
0: 是的。
1: 啊，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个视力给保住，并且还能恢复一点，
0: 嗯，
1: 能够看清东西，能够认清人，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你看看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这白内障并发症，瞎的瞎了，瘸的瘸了。所以说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已经是很好了。
0: 哎，是的，现在啊这样我就很满足了。其实啊刚开始啊我买这蜂王姜皂啊还有这个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都不让我买。我啊，买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1: 这个我都理解，大家伙就是就怕呀，花这个钱了之后吧，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之后了上当了，
0: 嗯
1: 啊，这钱花了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耽误病情了，这是大事儿。
0: 哎，可不是嘛，但是尹老师啊，咱们啊。哎，您给我们啊甄选出这个产品啊，哎，那都是帮助啊我们的好产品啊。
1: 哎，必须的，因为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实事求是。
0: 嗯，
1: 你就比如说这个蜂胶啊，蜂胶的确实有作用，但是一定要纯度啊含量啊你都得是达到一定级别的。
0: 对
1: 啊，如果说你低于这个级别的，你普通的那种市面上随便能买到那种蜂胶的话，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吃了等于白吃。啊，花钱，我还是那句话，花钱是小，耽误病情是大。
0: 对，
1: 我经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大家甄选出真正能够对我们健康有益的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啊，你看看你自己亲身体验过，知道易老师不是在骗人，那我们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帮助老百姓了。
0: 哎，真是这样的。哎，不仅我自己知道啊，我老伴现在啊也感受到了。哎，他之前有一阵子啊。看不清，但是后来啊他跟着我也用是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之后啊，哎，现在骑这个电动车啊，
1: 知道啊，我给大家伙讲过，它是我们眼底视网膜细胞的主要粮食，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吸收不了，只能通过胃肠道吸收，最后到达视网膜，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还有眼底屏障，一般的叶黄素又进不去。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叶黄素啊，得靠这个涂抹，靠皮肤来吸收。
0: 对，
1: 为啥我让你用可涂抹的叶黄素，没让你用口服的叶黄素呢？
0: 嗯，
1: 口服的叶黄素市面上太多了啊，那个有效果的，说实话不行啊，还差点。
0: 嗯，哎，还真是，这口服的叶黄素啊，国外进口的。啊，好几百一瓶，我之前都用过，但是都没啥效果。哎，唯独咱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这效果是特别好。但是易老师啊，我现在啊，认清人了，这样我就知足了。但我还想问一下，这后面啊还能不能恢复的更好的呢？
1: 如果说你最大的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带来的，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讲，我不能说夸大宣传或者是虚假宣传。
0: 嗯，
1: 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因人而异。因为你的病根在血糖上，眼睛的效果呢，你别看它能恢复到这么好，但是以后可能效果会越来越慢了。
0: 哦，
1: 啊，因为我怕你这个糖尿病发展的速度更快，你能明白吧这个意思？
0: 哎，明白。现在我还有胰岛素啊，

0: 速的方法的话，你现在别看你打48的单位，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得涨。
1: 哦、
0: 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问我眼睛的事儿，我知道你要求不高，但是你这个眼睛的效果取决于你的血糖上，取决于你这个糖尿病。
1: 对，
0: 所以你要想视力恢复的更好，你必须得把你这个血糖，把你这个糖尿病给你控制住。
1: 嗯，
0: 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把这个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推荐的这个蜂胶，你必须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呢是解决糖尿病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有一个抗糖腐蚀剂。
1: 嗯，
0: 这个抗糖腐蚀剂呢是专门抵抗我们身体当中糖对我们组织器官腐蚀的这么一个方法。
1: 嗯，
0: 你这个眼病就糖尿病并发症咋来的，就是糖腐蚀我们组织器官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把这个抗糖腐蚀剂你用好啊，包括这个蜂胶啊，这两个都能解决你这个血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配合着用吧，明白吧？
1: 哎哎，好好，我明白了，殷老师了。一个是蜂胶啊，一个是抗糖腐蚀剂，是吧？
0: 对，你要是没记住的话，稍后呢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他们会指导你，
1: 嗯，
0: 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殷老师了啊。
0: 哎，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终于打通您电话了，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了，我天天听您节目哈。感觉您这个人呐、特实在，哎，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产品，而且哈，价格比市场上低很多，哎，真是替我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大好人呐。
0: 您过誉了啊，这是我该做的，也是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意义所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最近听您讲那个益生菌，我之前哈，就是我家孩子给我买的是国外牌子的。啊，全是英文，关键你说吃了也没啥感觉呀。后来我那个肠胃哈实在太难受了，正好听到您的节目，您给我们推荐硕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当时我就寻思，哎呀，买买看吧，我就买了几盒。
0: 哦，这是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是吧？
3: 对对对。
0: 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吧，我是哈，只要吃饭。哎，你哪怕就是吃一点点儿，哎呦，这肚子就胀得可难受了，就是咕噜响，老那个打嗝反酸，哎呀，更愁人的就是顽固性便秘啊，哎，就三四天不上厕所都是常事儿，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哎，好不容易有便意了哈，哎，蹲半天还拉不出来，哎呀，后来实在不行哈，就用那个开塞露，哎呀，灌肠。哎呀，真的，你没有办法，我就可怕那个肠梗阻了。后来那个医生也建议我吃益生菌，我家孩子买的，我吃了也没用啊，我就不太信任了。
0: 其实医生建议你吃益生菌这是对的，啊，一般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个中老年人啊，大家伙一定得记住，我也一直在节目里边强调。只要我们出现了消化系统的问题，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加上这个益生菌来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孩子给买的国外的什么打的洋字码的不认识，但吃完了之后了没啥效果。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
3: 嗯嗯。
0: 啊，因为大家伙要明白呀，好东西坏东西它都有。啊，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益生菌是好东西，因为您吃了它没有效果，那是您用的益生菌不对。
3: 嗯嗯，
0: 就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有害菌太多了，有益菌太少了啊、
3: 嗯、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是至关重要的啊、
3: 哦、
0: 你这个肠道蠕动就是被有害菌太多了给它弄的蠕动变慢了啊、
3: 嗯嗯嗯、
0: 所以说排便呢哎就很吃力。啊，那您刚刚讲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咱们速起的这个益生菌了啊，您自己说有没有改善？
3: 哎呀，改善可大了，你说当时我就用了三四天哈，哎，我肚子不胀了，不打嗝。

0: 了，这人啊也轻松，用了就是一周吧，一周左右，哎，你说早上有变异了，而且排的哈可畅快了，还是那个香蕉便，哎，我现在哈就像您说的，我才明白，就是之前的没有效果，像您说的哈，那是植物菌，溯起的是动物菌还是初代菌？
1: 没错，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是第五代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栽培出来的。它筛选出来的活性最强的初代菌，能直接在我们肠道扎根和有害菌抗争。有益菌越来越多，便秘自然就解决了。那另外呢，选益生菌要看它动物菌还是植物菌，要看它的定植率、活性能不能活下来，否则咱们吃了和没吃一样。
0: 这真的，我是年龄大了，不懂哈。但是我就特相信您，您肯定不会骗我们。
1: 这回感受到效果了，咱就不用说别的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哈，主要就是感谢您的。
1: 好，如果手里边益生菌不多的话呢，可以把您的电话留在咱们这个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好，再
0: 行。
1: 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星。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二一，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神偷，轻易可以偷走最珍贵的时间和青春，往事不可追，只有回忆才能够来作陪。李宗盛这么多年，他经过了重重的山丘，越来越少出现在镜头前了，他甘愿做一个默默的匠人。他说，既然青春留不住的话，那就做一个大叔好了。因为每个人的心中呢，都会有一首李宗盛的，而且呢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还记得2006年李宗盛在世界巡回演唱会上，当时张艾嘉问他说：“你有没有爱过我？”然后呢，现场掀起了一阵波澜了。

林宗盛一时语塞了，事后笑着说呢，因为录《爱的代价》时呢，你已经结婚了，这张专辑就是我想着你而写的，我想着你为什么嫁给别人。虽然这已经是过眼笑谈，然而多年之后呢，每当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李宗盛依然像是当年的小李一样会哽咽。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把那个人当成一个梦，也是那个人陪我们看了世界无常，也看了沧桑变化。可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得学着自己长大。是的，要学着给自己的心找个家，因为前路也许会没有他的。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小鸡蛋刚才说呢，我想敬他三杯酒吧。第一杯呢，我敬他，感谢他出现在我生命当中，而且带给我了好多感动和欢喜。第二杯我还想敬他，愿他前程似锦，从此豁达，有酒有肉，还有人疼。第三杯呢，我依然敬他，再见曾经在一起的那些岁月，还有放不下的一些情感吧。其实干了这三杯酒呢，我们就只字不提别的事情了，愿有人去待他如初，疼他入骨，从此深情也不被逼负。是的，敬他三杯酒，愿他有诗有梦，有坦荡人生和远方。我干杯，他随意好了。

0: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9: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太师文仲，兵伐西岐城，率领着大军30万呢，跟姜子牙就对垒在南门外。文太师和姜丞相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啊。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
5: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
4: 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是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

0: 没有离开。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
0: 到我们稀奇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凤鸣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从一里，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呜呼一姜子牙，你带咱讲。
1: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
1: 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轮双鞭是直取江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发啦啦啦啦，
0: 不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怎么用枪，怎么耍刀。老年大学了，所以现在他这武功啊还有所进步，把打神鞭抡开了，还真就糊了一气。现在成了气候了，你不就是个种地的吗？不就是个钓鱼的吗？还直钩钓鱼啊，还打板算卦。哎呀，就是这么一块货，现在还拜了丞相了，真就用了那两句话了。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新收的四个徒弟， 老大叫邓忠，一看师傅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大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忠，两个人站在一起。
2: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突就飞在了空中。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哎，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是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奔哪吒又去了。这一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也算是幸免于难。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哪吒呀，杨戬呢，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噼啦扑棱，噼啦嘡啷，一个劲儿瞎搅和。

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愣愣这么一摆动呢，有风雷之声。啊呆，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啊了。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秀腿。

0: 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遵命，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游床前，倒身下拜。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呀也是好动不好静。为难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哎，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新环去。朕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脚尖一点地啊，蹭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突
1: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整个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十个人打成了五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两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子，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哎呀，那新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有的脑袋上头可就来了。白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突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成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

0: 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三军俱全。尤其这老江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那文太师也琢磨呢，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身边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身边的恐怕是坏了。那打身边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边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直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
1: 快乐池塘
0: 好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

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身边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金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雨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试，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呀，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十七八岁。说这包公到底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二十四五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十七八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

0: 怎么样，可取不可取？
1: 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英士的共识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
0: 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
1: 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晋国策。晋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可是唯有这包拯啊，他提起笔来浮想联翩，他自己在包家庄乃至于赶考沿途之上所见所闻，都引发他很多的想法。包公是读书人，通过读书间接的也知道大宋国朝一些个弊病。包公提起笔来，这晋国策里边就有几句这样的话，说：上听那群下谋议之计，留意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什么意思呢？就说作为皇帝，您应该经常听纳自己的臣子，大家在一起议论，在听纳这个议论的过程当中，您要留心留意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大臣的发言当中，有是忠臣，有的是奸臣，就是邪恶者。他们在言谈当中，您要分辨得出来。说方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信之难，临无二年之序。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今现在，说全国各地各个省份诸路啊，那个时候的地域划分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就各个地方老百姓很贫困，由于贫困，百姓们流离失所。包公想到，在路上碰见老孟头喝豆浆的时候，老孟头向他介绍，那一个村子里边有不少老百姓都出去了，干嘛？要饭去了。所以说，百姓流离。那么现在大宋国朝，府库空虚，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钱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力匮乏。那么当官的呢，数信之赖，当官的说了话不算数，整天许空愿，说完了之后兑现不了。说这样的话，当官的在百姓当中就失信于民。那么粮库里边连二年的积蓄粮都没有，兵卒交情一敌强盛，说国防力量很薄弱，当兵的平常不注意训练，有茫然的一种骄傲情绪。可是相对之下，夷狄强盛，夷狄强盛就指着周边，尤其是当时的契丹族。契丹族养精蓄锐，随时随地准备要侵犯大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包公接着往下讲：如不变，国将危矣。 说我们国家这种现状，如果不把它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应该说，包拯写的这几句话，只对当局出言尖刻。我说包拯他危险的，就危险到这几句话上。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那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用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弟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到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齐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齐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齐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后就说了句话，说哎呀，这弟弟当了第一名，这哥哥当了第三名，这个顺序排着不太好吧，没有长幼之分呐，给他们倒过来吧。

后这么一句话就倒过来了，这宋祥就第一名了，这宋琦呢就成了第十一名了，就差这么些。我说的这段话，这可是历史上的事实，历代状元谱里边有记载，通过这个就说明这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到了高层人士那里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包公这个第23名进士，亏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的，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呐？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啊，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起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

0: 当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着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 他们是吉林的

0: 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评审人员。15年
5: 后代的逝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呢？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宗旨，
11: 一直都在，
10: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其

0: 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出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去？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叫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呵，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么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 不管白

那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老头这一番牢骚，包公听在了心中，心想：这就叫民怨。所以你这官要是当不好，民怨鼎沸，这就叫怨声载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远处有锣声响，哐哐哐！包兴听见这锣声，又打这茶棚里边出来了，站在大道上往远处一瞧，包兴转身就回来了。哎，老爷子，远处锣响，我看见了，有一支盗队过来了，还有一乘轿。估摸着是这个定远县的刘县令出行。这位刘县令要在这路过，您不是要给您那侄子喊冤吗？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当道一跪，这个状不就告成了吗？啊！老头一听，真的吗？包兴说：“我刚看的，那盗队就来了。”老头这功夫又打这茶棚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道当间往远处一看，果然对过来了一支盗队。前边打着肃静回避牌，啊，青衣皂帽很多的衙役，当中间有一声大叫，叫后边也跟着一些衙役。一瞧，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盗队，非县令莫属啊，除非是县太爷出行。老头一看这个轿走到跟前了，老头就在道当间扑通往下一跪，冤枉！冤枉！这老头拦路这一喊冤，头前这个盗队就站住了。打着肃静回避牌的人这一站住，在队伍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上下岁的年纪，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皂帽，手中提了个鞭子。这人几步走到前面，哎，说老家伙干什么？这是刘大人的轿吧？我要见刘大人，我有冤呐！我替我侄子喊冤呐！我侄子他不是杀人犯呐！让刘大人跟我见一面，我跟他说一说。滚！你在这喊冤也不看看时候，什么刘大人？快躲开！好狗不在当道上卧，你跪着干什么？哎呦，我说大老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这平民百姓，我有冤就得跟官府诉。走吧你！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那么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啊，不，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到！包公说：“我要不躲到怎么着？

躲到，不躲到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了鞭子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喽，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班安任邓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哎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儿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三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着。你啊，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啊？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啊，哎，这门一听不对呀、啊、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役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役心想，我的妈呀，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一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

0: 自个儿骑着马到了，认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余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包公把印信和公文收过来，自个儿带好喽，就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大人，小人姓余，单字名文。
0: 我是这衙门里边的师爷。
1: 大人，派轿接您去了，您没看着吗？”“
0: 我没看着啊。”“有轿去接我吗？”“
1: 有啊，拉着队伍去的，昨儿个就听说您今儿个到啊，所以我们老早的就派出迎接您的差役了。可是哎呦，不知怎么着走错了，这道他没有岔道啊，按说您应该碰上啊。”“
0: 行了，甭管碰上不碰上，反正我已经到了，认了，咱们堂上说话吧。”“
1: 哎，
0: 师爷领着包公
1: 到了大堂之上，
0: 在大堂上就坐下了。包公坐在这之后，门口外边这些个衙役们都进来了，站在大堂两边。
1: 师爷余文就接着还说：“大人，您这是骑着马就来了，您怎么没看着接您的轿呢？”“
0: 接我的轿，道上我倒在茶棚里边看着有一乘轿，还有一支道队过去了。”“
1: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0: 是啊，我问你，你们原任的刘大人呢？刘县令呢？”“
1: 刘大爷人家昨晚就走了。”“
0: 哦，刘大爷，
1: 对，我们背地里都称刘大爷，当面叫刘老爷。他昨晚就走了，说是您今儿个到嘛。”“
0: 哦。”包公说：“那个道队里边有一个拿鞭子的人，他是干什么的？”“
1: 拿鞭子的。”“哎，那您是看到的是这道队，拿鞭子那个，那是咱们这儿的班头。咱这不是三班六房吗？他是这个灶班的班头，姓胡，叫胡成。他拿着鞭子干什么呀？”“
0: 嗨，他就有那么个习惯，多在老爷出行的时候，他都提着这鞭子，怕的是啊，有些个不法的民众啊，在这儿什么拦轿喊冤呐、是阻挡道队啊，聚众闹事啊，他拿鞭子好轰赶他们。
1: 这是谁立的规矩？”“
0: 这也没谁立规矩啊，他是前任刘大人告诉他说，以后你就提着个鞭子吧，有些那个不法的民众你就把他赶跑喽，也不是什么规矩。”“
1: 大宋国朝的律条里有这一条吗？”“
0: 那倒没有，没有这个。”“
1: 好
0: 好。”正在这议论着这个事儿呢，外边啊接人的回来了。为什么接人的接了半天他没接着，稀里呼噜的队伍回来了。
1: 当然了，包公在这期间跟堂上众衙役谈了很多别的事情，了解了一下这衙门里的大略情况。
0: 外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听有人说：“哎呀，这也没接着啊，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包大人今儿个不来了？”
1: 这师爷余文一听，急急忙忙就迎出去了，倒在院里先看着呢滴溜鞭的那胡成。“
2: 哎，我是胡成。”“
1: 还说没接着，你们接错了道了，老爷已经上任了
2: 啊。”“上任了？在哪儿呢？”“
1: 在大堂上坐着呢，带着一个仆从，就在堂上坐着呢。”“
2: 是吗？
1: 哎呦，你说我这废物，你说。”“
2: 哎，快点快点，
0: 弟兄们，快点跟新大人见礼。”
1: 稀里呼噜，这一帮迎接的差人全都进到堂上了。来到堂上，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为首的胡成，这就是灶班的首领。“
0: 老爷，给新任老爷见礼了，我们有罪，接您没接着，这是我们不尽职。”
1: 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领头跪在地下这位就是拿鞭子抽他那个。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我姓胡，我叫胡成。咱们两个挺面熟啊。”
1: 啊

0: 这胡成听到这里挺面熟，一抬脑袋一看，哎呀，哟，他见过包公这一面他就没忘。为什么？我们说包公他长得相貌有特点，这脑门上有个月牙形的疤呀。他一瞧，哎，这不是在茶棚里边我抽他一鞭的那位吗？他现在也没穿官服啊，是他。您是包大人。
1: 对，我就是包拯、包西人。咱们两个在茶棚里已经是有一面之识了。
0: 哎呦，我说包大人，我可不知道是您呐。我要知道是您穿着便装来的，那打死小人我也不敢打您呐。包大人，这小人我有罪，有罪，我有十恶不赦之罪。
1: 你不要把这话说的那么重，你够不上十恶不赦呀。胡成，我问你，在茶棚里，你把那个卖茶的老者差点没给搡一个跟头啊。那个老头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个平民百姓，大宋国朝的平民百姓。你要知道，大宋国朝以民为本啊，民乃国之本也，你欺压百姓，这就是祸国而殃民。
0: 对，我有罪，我有罪。
1: 紧接着我说了一句话，你又给了我一鞭子，这叫用鞭子抽打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0: 这胡成一听，哎呦，胡成心想，我活不了了，我该当死罪。老爷，您甭管怎么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婆，我还有俩孩子，您看着不管怎么着，宽容的网开一面，你饶我一个死吧。
1: 包公说：“今天这个罪我不给你定，让你自己说应该如何惩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你可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不能出门的日子，明台就靠做家务事来打发时间。死里逃生后，他仿佛变了一个人。或许就像程锦云说的，时机真的成熟了，而明台也长大了。偶然间，明台在黎叔的房间衣柜里找衣架时，发现一个婴儿的摇铃。看着眼前熟悉的摇铃，明台错愕了一下，甚至有些糊涂，有些隐隐约约的害怕。明台不太明白内心的纠结情绪从何而来，立即关上了柜子。但是他控制不了内心某种探知的欲望，自己的身世，自己的生身父母，自己身从何处。其实他心底曾经有过寻找生身父母的强烈愿望，虽然母亲死了，父亲应该还在，父母姓氏、家庭的背景，都是自己最想知道的。晾完衣服，明台回到房间，重新打开那个木头柜子，把摇铃拿起来，仔细看了会儿，然后又把一个压在箱底的用红色绒布扎起来的旧相框拆开来，翻转相框来看。老式相框里放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一张全家福。看着照片上的人，明台傻了。从小到大，明台

0: 都是看着明公馆客厅里的那幅素描来思念母亲，几乎闭上眼睛都能浮现出母亲慈爱的面容。如今照片里黎叔的妻子与自己母亲的素描合二为一了。他可以想象当年的生父是如何的痛苦、无助、彷徨。妻子为了救人被当场撞死，他居然不敢去认尸。儿子被人抱走，他也只能默认。20年前，父亲与母亲的生死诀别历历如在眼前。明台紧紧地把照片捧在心窝上，明台喃喃自语：“
1: 妈。”
0: 不觉潸然泪下。忽然听见有人拿钥匙开门，他知道是程锦云回来了，来不及把相框包好，就直接关紧柜门，转过身来打开帘子走出去，脸上挂着笑容，掩盖着自己的不安。程锦云含笑站在门口：“
2: 明台，你看谁来了？”
0: 明台一抬头，看到是明镜和阿成，不觉一震。明镜穿了一件很朴素的旗袍，却依然风华光艳。走进房间的一刹那，明台就像迷途的孩子看见了亲人一样，心里震颤着，别有一种滋味涌上心间。他想回家。
3: 明台不笑，让大姐担惊受怕，受了无数的委屈，明台该死。
0: 明台当即在屋子的中间就给明镜跪了下来，可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明镜一把揽在怀中，紧紧地抱住，仿佛失而复得的一件宝贝，泣不成声，哭得肝肠寸断。明台跪在明镜面前，见他伤心难过难以自控，愈发觉得自己对不起姐姐。他伸出手来想替明镜擦眼泪，却被明镜看见他的手。明镜哽咽着说：“
4: 让姐姐看看你的双手。”
0: 明镜坐在竹椅上，明台跪着，他把一双手缓缓递到明镜眼前，修长的手指上伤痕累累，断甲出生，像嫩嫩的牙。明镜的泪水直落，滴在明台的断甲上。明台的手指抽搐了一下，明镜赶紧捧在手心里问道：“
4: 疼吗？”“
1: 不疼。”
0: 明台忍着疼笑道：“
1: 已经好了。”“
4: 起来，起来坐着。”
0: 阿成赶紧替明台递了一个小凳子，让明台坐在明镜的膝下。阿成 程走到窗前，轻轻地将窗帘放下来。程锦云立即就配合地打开房间里的小灯。昏黄的灯光下，明镜仔细俯瞰着明台的双手，他眼中闪着盈盈泪光，叫明台把上衣解开来。明台不敢解，怕他看了会哭出来，笑着说：“
1: 嗨，没事儿，没事了，都好了。”
0: 他越是这样遮盖，明镜越是要看。明台只得解了上衣扣，褪了半截衬衣，在臂弯处借着昏淡的光线，明镜看见明台肌肤上斑驳的伤痕。他突然抱住明台大哭起来，他用拳头砸他的肩膀：“
3: 我叫你读书读书，我叫你好好念书来着，你个不孝的东西，你要死了，我怎么跟你死去的母亲交代？好好的，你怎么也就走了这条路啊？啊，你以为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很蠢啊？死到临头，你想过姐姐没有啊？”
0: 他身心交瘁，积压了许久的委屈终于爆发了。明镜原本想好了，他要过来好好的看看明台，安慰他，疼爱他，坚决不发火不哭。可是一进门心就犯了酸，一看见明台的伤疤就彻底固态复萌了。明镜就是一个喜怒哀乐挂在脸上的人，一个不染尘渣的人。明台见他这样伤心难过，满心都是歉意。程锦云被明镜的情绪感染了，也站在一边垂泪。明台握住明镜的手：“
1: 姐姐您别这样，您别哭了，我一看见您哭我心里就难过的受不了，姐您别哭了。”
0: 他乖巧地摇着明镜的双膝，还从口袋里递了一块手帕过去。明镜接过手帕擦了擦泪说：“
3: 你看见姐姐哭你心里就难受，姐姐看见你被人折磨得不成人样，姐姐该当怎样啊？”
0: 阿成道：“
5: 大哥其实心里挺挂念你的身体，但是他不方便到这里来，他叫我给你带话，养好身体，身体好了才有将来的事业。还有大哥说你姨……”
0: 他把物子给吞了回去。“
5: 你盒子里那块手表说让你终生带着，切勿遗失。”
0: 明台心中大震，他知道了，乱坟岗前他杀死的依旧是自己的战友兼恩师，他们都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棋子。明台眼睛盯着阿成，

0: 阿成看到明台在压抑怒火。几人闲聊一阵后，明镜见明台头发有些脏，便提出要给他洗头。程锦云陪着明镜走进厨房去烧水。待两人走出房门，明台脸色立即变了，他凶猛地一下将阿成推到墙角，阿成一个没防备，险些没站稳。
1: 为什么？
2: 明台，你别激动。
1: 我的兄弟全都没了，张祖仁都死了，
2: 除了我
1: 独活。我要知道为什么。
2: 明台，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啊？全死了。
0: 明台怒吼着，眼泪落了下来。
3: 整个事件是毒蛇和毒蜂联合策划并执行的。明台，是王天峰不守规矩，他做的决绝，没有退路了，我们没办法，眼睁睁的救不了。
1: 我为什么还活着啊？我宁愿死的是我。毒蛇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大哥所忍受的内心折磨比你不知道痛苦多少倍。明台，你是棋子，我承认你是死棋。你要知道，大哥选择你做死棋的时候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1: 死棋都能走活，我的兄弟，我的半条命为什么会死啊？你告诉我真相。
0: 阿成吼道，
3: 真相就是第二战区大捷。
0: 明台呆了。
3: 明台，你别这样。
0: 明台彻底懂了。
3: 明台
0: 的手渐渐松开，他用手捂着脸，难过的哭了。阿成也很难过。
2: 明台，
0: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结婚照递给明台。明台泪眼朦胧地接过照片，看见于曼丽和自己灿烂的笑容。明台的手抚摸着于曼丽的面颊，眼泪全落在照片上。明台终于失控了，他失声痛哭。明镜和程锦云听到了明台的哭声，两人不禁都心头一紧，赶紧放下水壶跑出了厨房。明镜一进来看到痛哭的明台，心疼地喊道，
1: 明台。
0: 明台没有应声，只顾着哭。阿成看看明镜和跟进来的程锦云，缓缓地说，
3: 没事，明台睹物思人。
0: 明镜向明台走过去。

0: 小弟。
1: 明台手里攥着照片，忍着泪。明镜把明台揽到怀里。阿成给程锦云使了个眼色，二人退了出去，带上门。明镜抚慰着：
2: 小弟，你要是难过，你想哭，就在姐姐怀里哭个够。
1: 明台双手捧着照片，送到明镜眼前。
3: 大姐，她叫于曼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一直以来就很想见见我的家人。我也跟她说过，我会介绍我姐姐跟她认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1: 说着泪水如注，转对照片上的于曼丽说：
3: 曼丽，跟我大姐打个招呼，问我大姐好。
1: 明镜看着结婚照，猜出一点点。
2: 小弟，我在完成他的心愿。
1: 明镜接过照片，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于曼丽的面容虽然已经被明台的眼泪湿透，但依旧可以看出那娇嫩模样，美丽大方。厨房里，程锦云从阿成手上接过温水瓶。程锦云道：
0: 我来就好了。
1: 阿成笑了笑，没有推辞。
4: 明台心地善良，为人耿直，却是多少有点任性，偶尔也会发发少爷脾气，以后啊，他有什么不是，总要你多担待啊。
1: 程锦云明白，这好似一个哥哥对即将远行的弟弟妹妹的嘱咐。
4: 明台在76号受过酷刑，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恢复期。天气寒冷的时候，伤痛就会发作，烦你多留意，多照顾。
1: 程锦云点了点头：
0: 我知道了。
4: 祝福你们一路顺风。
1: 程锦云莞尔一笑：
0: 谢谢你，阿成哥。
1: 明台的情绪渐渐平复，明镜语重心长地说道：
2: 姐姐还是想让你出国去读书。李叔那里啊，姐姐去跟他解释，我实在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小弟。
1: 明台安静不语。
2: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国家出生入死，奋勇杀敌了。我们明家三个孩子总要留一个下来。
1: 明台抽噎地叫道：
3: 大姐，我答应你，我会好好的活着的。大姐，我整组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啊。大姐，我必须去延安，我必

0: 必须要战斗到底。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回来，守着家业，陪着大姐和大哥，好好生活。
1: 明镜听懂了他的心思，知道他心意已决。明镜伸出手，抚摸明台的面颊，伤心的泪水落下。
0: 大姐，
1: 我知道，我是一厢情愿，我也知道，我劝不住你们，我就是傻的，想留住你，明知是不能，却不肯死心。姐姐明白你的心，姐姐是舍不得。说着，明镜的眼眶中又泛出泪花，潮热的温度灼烧着他的心，生疼。明台看着姐姐，把头埋在明镜怀里。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8: 常锦云和阿成提着热水进来，宁静把带来的柠檬洗发膏打开。他是有备而来，一想着分别在即，就心酸欲碎。宁静叹道：
9: 这一秒在我的跟前乖乖坐着，我哼一声你就能答应，下一秒就不知道在哪个战壕里厮杀了。我就算大哭大叫，你也是听不见了。
8: 明台不敢回话，想着这一去路远山遥，要想回家真是做梦了。极其温驯的低着头让明镜给他洗头。明镜一边洗一边跟程锦云说着话：
9: 明台小时候呀最怕洗头，每一次桂姨把热腾腾的水一端上来，他便觉不妙。他手里无论拿着任何好玩具都会马上丢掉，两只小脚急急疯的往前跑，被我一把捉住，淋小鸡一样淋到热水盆前，他就会哇哇的哭着跟我抗议。
8: 明镜一边叙述一边眼角泪光盈盈。明镜手上全是洗发膏的泡沫，程锦云在一旁帮忙冲水。明镜用梳子

0: 蓬台梳理着头发。他每次受了教训都会跟我保证要做一个乖孩子，不淘气。可是一脱离了我的视线，他就像野马一样撒了欢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摔疼了他也不哭。桂姨时常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桂姨说，姐姐打你吗？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她洗我头。明镜说到此处竟破涕为笑。程锦云附和道，
1: 大姐疼她是她的造化。
0: 是啊，我就是太疼她了。明镜想着想着气又上来了，用牙梳狠狠地敲了一下明台的头。明台叫着
2: 疼。
0: 明镜嗔道，
2: 有汪曼春敲你敲的疼吗？
0: 明台不说话了。明镜的性子一贯如此，时常反复。已近黄昏，阿成看看手表，晚上六点，心中有些着急，硬着头皮催促道，
3: 大姐，时间不早了，咱们出来有三个多小时了，该回家了。
0: 明镜懒懒地答应一声。
3: 回去晚了怕路上要戒严。
0: 明台也劝说道，
2: 大姐回去吧，晚了路上不安全。
0: 明镜握着明台的手说，
1: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到了延安有了新的人生，你要好好珍惜锦云，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别担心大哥大姐，好好照顾自己。我总会想法子过了这一关的。
0: 说着眼泪又落了下来。明台点头不敢看明镜。
1: 你心里有家，惦着我们，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你知道，我舍不得。
0: 明镜忍着泪，看得明台心里难过。
1: 不要送了，你要一送啊，姐姐就没法走了。
0: 明镜站起身，含着泪，硬了心肠，走了。阿成示意程锦云安慰明台，随后跟着明镜走出了房间。明台呆呆地站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向屋顶跑去。跑到屋顶上，明台看到明镜一边低头走路一边抹着眼泪，阿成紧随其后而去，他们都没有再回头。明台很想再叫一声大姐，却始终没有喊出口。明台的心境凄凉，忽然感觉失去了什么。

0: 岁的人。对于我来说，姐姐和哥哥就是我最亲、最敬爱的人。
1: 父母给了你生命，他们给了你成长，你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
0: 因为我生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家庭。
2: 明太心里在挣扎，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面对黎叔。眼前事了犹未了，大约过了两分钟，黎叔沮丧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朝屋子深处走去。明台突然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他很想叫住黎叔，叫他一声，却依旧没有叫出口。屋顶外天色越来越暗，乌云开始肆意地扯开幕布，天要黑了。监狱会客室里，王满春双眼布满了血丝，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整个人彻底沦陷哄塌。梁仲春拎着公文包，衣冠楚楚地推门而入。
3: 你好，王大处长。
2: 王满春很意外，抬头看着他。梁仲春在他对面坐下。
3: 听说你想见钢铁先生和明先生。
2: 王满春蔑视道：
4: 哼，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吗？
3: 不是。
4: 我可没想见你。
2: 梁仲春啧啧道：
3: 你怎么还这么偏激固执，走到悬崖还要往下跳的疯女人。
2: 王满春咬牙切齿：
4: 我被出卖了，被设计了，被陷害了。我为皇军立过汗马功劳，我铲除了多少个抗日分子，日本人榨干了我的智慧，我的精力，我的一切的一切，想扔一条狗一样把我给抛弃了。他们自己在战场上吃了败仗，把这一切归咎于我，可耻。
2: 梁仲春根本插不上话，只是看着。
4: 我知道你来看我的用意，你是特意来看我凄惨相的。我现在很惨，惨不忍睹，你满意了？
2: 梁仲春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文件递给他，慢条斯理地说：
3: 看看这些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你蓄意伪造的。第二战区所有的来往密电，据查实，根本就不存在，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特高克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结论，要么就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伪造文件来加固资本，要么就是你已经彻底疯了。
2: 王满春瞪红了眼睛。
4: 明楼呢？
3: 关明先生什么事儿？
4: 这一切都是毒蝎设的陷阱。
3: 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啊。而且

0: 你杀明台杀得如此之快，原本就是做贼心虚。
1: 王曼春一下缩回去，怨毒地恨着梁仲春：
2: 你们沆瀣一气，设了圈套来害我。明楼，明楼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干了蠢事，我干了天底下最大的蠢事。我信任了一个全世界我最不该相信的人，他利用了我。
0: 重要吗？
1: 梁仲春把另一份文件摆在了汪曼春面前。
0: 什么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在这份文件上签个字，证明你伪造了情报，泄密给了重庆政府。我知道你是给人背黑锅，估计日本人也不会想让你活得太久，早点认罪，早生极乐。
2: 我要见明楼。
0: 在这里没人关心你的私生活，没人会跟一个要死的人达成协议，没人会可怜你，何必自己为难自己？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加入76号吗？
0: 你渴望权力，你又有汪氏家族做后台。
2: 我想成为新政府的栋梁，我享受杀人的过程，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你说对了，我喜欢权力，权力会激发人的潜力。我不会就这样默默死去，我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1: 汪曼春咬牙切齿：
2: 你等着瞧。
1: 梁仲春沉默了一下，说道：
0: 你现在说什么都等于谎言，你我同事一场，劝你早做了断，免得活受罪。
1: 汪曼春冷静了一下，拿起笔来签字。
0: 这就对了，
2: 同事一场，让我自行了断吧。
1: 梁仲春想了想，站起来拿走了文件，他伸手跟汪曼春握手，汪曼春的手上拿到了小半截刀片。
2: 谢谢。
1: 汪曼春笑笑：
0: 我还有很多棘手的事要处理，首先就是要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
1: 梁仲春出门前一瞬间回头道：
0: 我会替你料理后事。
1: 汪曼春不屑的冷笑。出来迎接明镜的阿香被明镜的疾言厉色吓得往后一缩脖子，在客厅里忙碌的桂姨也安静了下来。明镜冷笑连连：
3: 哼，谁要是不想干了，谁就尽管跟我对着干。
4: 大姐。
2: 明长官，您没走错了吧？
3: 不，是您肯回来了。小老百姓有失远迎啊。

0: 我记得一个多月前，我给您的办公室打电话，打得翻天地覆啊，您都没回一声。明长官，您日理万机啊，勤政爱民呐、啊。明长官，
1: 大姐。
2: 明镜向前走去，明楼跟上他的步伐。
3: 别跟着我，我看不了你耀武扬威的样子。
2: 明楼看着明镜的眼睛说，
1: 大姐，您受苦了。
2: 他突然说了这样一句，明镜居然一下就哑了。
1: 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我也很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满腔的委屈，一腔的痛。
2: 只这一句话，瞬间就把自己和明镜的心境巧妙地调换了。明楼语气笃定，
1: 您知道吗，姐姐，有许多劫数是无从把握的，某些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可回旋的余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大姐，我们谈谈。
3: 你要不怕被我打残废，你就跟我进小祠堂，我们有话当着爹娘的面说。
1: 好，
2: 明楼道，
1: 你让阿成起来吧，我回来他并不知情。
2: 明镜问，
0: 阿成也做了新政府的长官吗？
2: 明楼哑口，
0: 那就是还没在新政府混上个一官半职了，我就拿他杀杀明长官的锐气，怎么了？
2: 所有的人都畏惧地低下了头。
0: 明长官，小祠堂你进还是不进？
2: 明楼朗声答道，
1: 进。
2: 幽暗的小祠堂，明镜注视着明楼质问，
0: 你怎么不说话？
2: 明楼站在小祠堂门口贴着门，注意倾听着门外的声音，安静。明楼依旧没有说话，走过来拉住明镜的手说，
1: 大姐，我们进密室。
2: 他也不等明镜表态，直接按动按钮打开密室的门，拉着明镜走了进去，反手关上了门。明楼打开电灯，小祠堂的方桌上供着明家祖父母父母的灵位，台布有些落灰，似乎已经很久没人进来打扫。明楼几乎是用力将明镜推送到椅子上坐下，说道，
1: 大姐，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小时就会引起孤狼的怀疑，在这半个钟头里，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并且记住我所说的一切。
2: 明镜睁大眼睛有点懵，问道，
0: 什么孤狼？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
3: 明长官，你要是觉得到了这里你还要撒谎的话，

0: 楼严肃道：“
1: 明镜同志。”
0: 明镜顿时呆住。
1: 明镜同志，我现在是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委员跟您谈话。
0: 明镜看着他，脑海里处于抽了真空的状态，空白一片。
1: 我知道一时半会儿您很难接受。
0: 明楼略作停顿，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缺了角的法币。
1: 这是南方局董书记交给我的缺角法币，那块撕下的一角在您这里，您可以核对。
0: 明镜僵硬地站起来，掏出一把钥匙，打开小房桌下的夹层抽屉，从里面取出一角法币，二者合一，的确是一张完整的钞票。明镜问：“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您的家人，姐姐。”
0: 明楼迅捷掏出打火机，当着明镜的面焚毁了那张法币。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9: 老伙伴的
28: 随身听，
29: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3: 明镜终于开口质问：
5: 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你们一个个都欺骗我，我却一个都舍不得抛弃。
7: 大姐，先有国，后有家。
5: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家的女人？20年前，我曾有过一段良缘，是我自己为了家庭选择了放弃。我也有自己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的信仰，可是我不能放弃两个兄弟，我不能甩手而去，我守着家和业终身未嫁，我抚养你们，家和业始终要交给你。而明台，我想给予的是幸福生活，无忧无虑，我甚至连生意场上一点点生存技巧都不肯教他，不想让他变得有一丝一毫龌龊算计。到头来，该读书的去了战场，该算计生意的在算计人的身家性命，家和业在你们眼里分文不值。早知如此，我
7: 不是的，大姐。
5: 不是什么？我苦心经营的一个家，现在已经四分五裂。明台离我而去，除非战争结束，他永远都不会再有机会回家。而这个家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可用可弃的妻子。你居然一直就知道我是谁，而我对你却一无所知。就算到了现在，我依然分不清你是妖是魔是人还是……
3: 明镜又停顿下来，他恨自己，恨自己连一个鬼字都忌讳的不敢说出来。他害怕有一天真的失去。
7: 大姐，
3: 明楼双手握住明镜的手，靠着他的双膝蹲了下来，用尽全力地控制明镜激动失控的情绪。
7: 大姐，你冷静下来，听我说。我们的确欺骗了您，但是我们是有苦衷的。
5: 有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什么人？如果你这位超然的棋手一招失手，棋局适得其反呢？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有没有？
7: 有过，所以我很内疚。
3: 明楼的眼里隐隐闪烁着泪光。
7: 我错了，我知道自己很久以前就错了。对于姐姐来说， 我是情理双亏的人。
3: 他低下头，屈下一膝，调整了一下讲话的节奏。有的时候，他恨自己，每次讲话都在思考，从无真性情流露。他甚至习惯成自然，他并非刻意为之，但是在明镜的眼中，真的太虚伪，太假，太可恨。他自己无力纠正，恨自己心态过于保护自己，心里已经很不正常。
7: 姐姐孤独痛苦，20年前姐姐放弃了唯一一次真爱，为了把我和明台养大，您牺牲了应该属于您的爱情生活，您苦心营造的一个家被我们给打碎了，因为国碎了，家碎了，您的心也碎了。血与火锻造了我们的坚强，我和明台都是军人，军人是国家的脊梁，我们无愧于家国，无愧于军徽，我们唯一愧对的就是姐姐。
3: 说到此处，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下意识地去看手表。刚刚动了情的明镜一下子就心火直窜。
5: 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厌恶吗？你回家，你诉苦，你认错，你不是屈服于亲情的压力，你是带着任务来的。你跟明台比起来，你
7: 明台让您怜爱是因为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对于亲情、爱情甚至信仰，他都有选择的余地，可我没有。
3: 明楼必须要快刀斩乱麻了。果然，明楼的这句话打乱了明镜的思想，打乱了明镜要质问他的次序。明镜的思绪跳跃，混乱了。
7: 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3: 明楼站了起来，很严肃，很着急地说：
7: 八姐，您听我说，日本人有一辆火车，满载着30节车厢的生铁，要开往满蒙。这批物资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南方局经研究决定，在上海火车站实施越轨方案，将这批货运往第三战区皖南。
3: 明镜愣愣地看着明楼，终于平静下来。
5: 需要我做什么？
7: 我需要您设法上那辆列车。
5: 那是货车？
7: 不是货车，日本人怕路上游击队打这批物资的主意，用的是普通列车，前面的车厢还载有日本侨民，押运物资的日本宪兵都化妆成乘客，但是他们的身上都有武器，列车一旦遭到攻击，他们就会大开杀戒。我们的目标就是将后面装载生铁的车厢脱钩，尽量保住车上的旅客，尽量不惊动车上的宪兵，把行动连带损失降到最低。
3: 明楼看着表加快语速：
7: 您将已带着明太骨灰回苏州安葬为由，登上那辆列车。我会安排阿成以护送您为掩护，带一组小分队上去。
3: 明镜突然插话：明台会上车吗？
7: 会，他和黎叔那一组的任务是配合小分队将列车开往第三战区。
3: 明镜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7: 大姐，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提醒您，桂姨是日本间谍。
5: 什么？
3: 明镜的眼珠子瞪圆，张着嘴，难以置信。
7: 但是我们现在得留着他，您还得带上他一起上火车。
3: 为什么？
7: 他的身份就是掩护我们上车的一张无形通行证。您切记，上了车就听阿成指挥，他会保护您安全抵达苏州。
5: 桂姨呢？
7: 阿成会牢牢地控制住他，到了苏州我们会解决他。还有，为了把戏演足，我请大堂哥在白云观为明台大叫三日。大姐，你一定要去哭一次丧，记住，带着桂姨。只有这样，您才能名正言顺抱着骨灰盒上火车。您上去了，阿成的小分队才能上去，这才是关键。
3: 明镜听明白了，点点头。
7: 大姐，我得走了，咱们姐弟之间的不和睦还得接着往下演。等您下次回来，明楼再向您请罪吧。
3: 明镜冷笑：
5: 哼，你还知罪吗？
3: 他这一冷笑，明楼倒放心了，这证明他又恢复了大家长的状态，证明他并没有被一系列的欺骗行径打垮。明楼笑起来说道：
7: 大姐就是大姐，要气度能包容，我真的是由衷佩服啊。
5: 呸，你下次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他永远不会在弟弟们面前落下风。
7: 那我就先撤了。
5: 滚吧。
3: 明楼站起来，打开密室的门，请明镜出来。姐弟二人走到小祠堂门口，明楼忽然对明镜做了一个按捺住性子的小暗示。明楼大声道：
7: 大姐，你为什么这样顽固不化呢？明台是捡来的孩子，我才是您的亲弟弟，难不成他有什么特殊来历让您这样的费尽心思？他已经死了，他死了。
3: 明镜虽然知道他做戏，可是那一句他有什么特殊来历，摆明了讽刺自己是否行为不端。明楼撩拨人心火的本事可谓是得心应手。明镜刹那间一股气凝上心田，狠狠地给了明楼一记耳光，打得明楼口角顿时溢出血丝，步履踉跄。明楼顺手打开门，显得很是狼狈，说道：
7: 我真是怀疑你是否精神出了问题。
3: 说完飞奔而出。 明镜此刻醒悟过来，捶胸顿足地哭起来，追了出去。明镜顺着楼梯追下来，边追边喊着：
8: 明台，我那可怜的小弟啊，明台，你们把小弟还给我。
3: 桂姨赶紧上前搀扶明镜。明楼一边跑下来，一边擦拭着口角边的血迹，走到门廊下，对仍旧跪在那里的阿成说：
7: 我们走。
3: 阿成会意，从台阶上站起来，跟随明楼直下草坪。明楼上了汽车，阿成立即开车驶离明公馆。身后是明镜的哭声和稀里哗啦砸碎餐具落地的声音。大姐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待自己了，配合有效。明楼心中掠过一丝暖意，这么多年，这么多重身份的自己，终于被爱自己、关怀自己的亲人彻底接受了。他心间泛着一丝酸楚，不为外人所知。某天深夜，阿成跑进办公室，急道：
9: 出事了。
3: 明楼一怔：
7: 怎么了？
9: 王满春越狱了。
3: 明楼震惊，猛地站起身：
7: 怎么做到的？
3: 话音刚落，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骤起，两人对视一眼，明楼接起了电话。
7: 喂。
3: 汪满春语气中带着冰冷：

0: 你好啊，
1: 师哥。
0: 干得真漂亮，我真没想到啊，你竟然会是一条毒蛇。
2: 你想怎么样？
0: 哼，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很好奇吧？见了面，我们会说什么？
2: 你就是一条丧家犬。
0: 说对了，狗急了还要咬人呢，对吧？我的好师哥。
3: 明楼突然紧张起来。电话里，王满春继续道：
0: 你等着我，我就来了。
2: 王满春，
0: 结束了。
3: 电话突然被挂断，明楼感到了事态的严峻。明楼问：
2: 大姐在哪儿？
3: 阿成脸色骤变：
4: 我马上回去。
2: 带上人，带上枪。
3: 阿成像风一样的奔出门去。明楼又拨通了电话：
2: 给我接明公馆。
3: 街角电话亭，汪曼春裹着一件风衣，戴着一顶帽子离开，身后是一盏晃悠悠昏黄的路灯。电话亭里咕咚一声，一个被杀了的男子栽出街面，横尸长街。汪曼春头也不回地走着，他从一个钱包里掏出所有的钱，然后随手将钱包扔掉，钱包掉落在街沿上，沾了灰。两个小时前，黑黝黝的狭长通道，一个戴着军帽，帽檐几乎遮盖了半张脸的日本宪兵背着长枪走来。王满春步履不急不缓，走得非常自然，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太熟悉特高课的监狱，所以七拐八弯的通道并没有难倒他。一个日本宪兵迎面走过来，王满春跟他面对面地走过去，全无察觉。王满春趁着月色走出来，直接上了一辆军用摩托车，踩了油门开出监狱大门。大街上，王满春开着军用摩托车全速前进，摩托车的车轮摩擦着地面上的石板，声音尤为刺耳。这个策划周全的越狱计划来自于高木与汪曼春的一场秘密谈话。
5: 你找我？
3: 这是高木来探监的第一句话，不咸不淡。
0: 帮帮我。
3: 高木冷酷道：
5: 帝国因为你的错误情报牺牲了很多战士，想想你的所作所为，想想你会被怎样处死。
3: 王满春狼狈地请求着：
0: 求求你，这绝对是一个圈套。
5: 你求我帮你，给我一个理由。
0: 我会给你一个最真实的答案，找到真正的毒蛇。我会让你听到一切，甚至听到死而复生的人的声音。
3: 高木 有所触动。
5: 什么意思？
0: 放我走，我会告诉你。
3: 高木用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他。
0: 我必须有行动的自由，才能告诉你真相。
3: 高木机械道：“
5: 不行，
0: 你好好想想，我会让你得到荣誉和权力，还有目标，真正的目标。你帮了我，我会一辈子感激你，为你卖命。”
3: 高木仍旧一副僵硬的表情。
5: 不行，
0: 在目标确定之前，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谜底一旦揭开，也许将来的特高课就是高木君的天下，而我可以在高木君的旗下重获新生。考虑一下。
3: 高木神秘莫测的表情，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
5: 不行。”
3: 王满春驾驶摩托车一路狂奔，回想着和高木的对话，心中愤恨道：“
0: 只要我能出去，剩下的我自己干。”
3: 他的身后传来一片枪火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性传承人。汪子言，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7: 汪伟军事情报科，76号，梁仲春等人全都挤在会议室，为汪曼春越狱一事，每个人都眉头紧锁。明楼道：“
8: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汪曼春有可能是重庆政府的一名重要人物，他的越狱很可能跟重庆分子有关。他现在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里游荡，危害我们新政府每一个官员及家属的人身安全。我们必须抓住他，抢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造成危害以前。”
7: 梁仲春附和道：“
9: 汪曼春此人极其自负，工作上和生活上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他一旦脱钩，很难找到他的踪迹。我倒希望他有自知之明，就此消失。”
7: 明楼叹道：“
8: 哎，他不会走的，你不了解他，他会竭尽全力以死搏生。”
7: 梁仲春紧张起来：“
8: 不仅如此，我还怀疑有人在幕后操作。”

0: 控制一切。我们千万不要自乱阵脚，更不能大意轻敌。
1: 那要看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
2: 唉，明楼一声叹息，
0: 我宁愿他来找我。
2: 汪曼春坐在街边的小吃摊上吃着馄饨，警哨声传来，他警觉地拉上了风衣拉链。几名警察从街边跑过，汪曼春放下碗筷，站起来走向夜幕地。阿成带着几名保镖冲进明公馆，阿香吃惊地看着他们。阿成急问，
3: 大小姐呢？
2: 阿香有点结巴，
4: 在房间。
2: 阿成甩开阿香，径直地跑上楼，几名保镖紧随其后也跟了上去。阿成几乎是把房门给撞开的，桂姨正在服侍明镜和莲子羹。明镜猛地抬起头看着阿成，
3: 大姐。
2: 阿成有些气喘。明镜疑惑，
4: 怎么了？
2: 阿成用手一挡身后的保镖，把其他人都关在了门外。
3: 大姐，王满春越狱了。
2: 明镜脸上的表情嫌恶多于诧异，桂姨低着头几乎没有表情。明镜道，
4: 他害死了我的小弟，如今是不是还要来害我啊？我不怕，他敢来我一枪打死他。
2: 阿成一脸担忧，
3: 大姐，最近还是不要出去了，避一下锋芒。
4: 我怕他？我光明磊落，活得心安理得，他是个什么东西？
3: 所以才要避一下才好。大姐，汪曼春想伤害大姐，无非就是想控制住大哥。大姐安全了，明家全家才能安全。
2: 这话中有话，明镜听明白了，他嘴里哼了一下，狠狠道，
4: 哼，我知道了。
3: 王满春没落网这几天，我会安排一些人手在家里保护大姐，大姐也暂时不要出门。
2: 说完，阿成准备离开房间，又转身对桂姨说，
3: 妈，这几天您要多费心，千万不能让大姐落单。
2: 桂姨点头道，
4: 放心。
2: 明镜心里有数，眼睛里却全是不屑，淡淡的没有光彩。明楼继续说道，
0: 汪曼春的行事风格是有仇必报，雷厉风行，所以他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爆炸源会是我们各位的后院。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都安排出去了，撒网追捕。明先生放心，他没有武器。
0: 他没有武器，所以他会去找武器。他会去哪里找？他还有可能 会找辆车、武器、汽车、钱，什么地方简而有之。
1: 76号他不敢去，去就是自投罗网。武器和汽车，我家
2: 梁仲。

0: 有可能。
1: 梁仲春急忙转身就跑。
2: 来人，快，去我家，要快。
1: 夜凉如水，月色斜照入窗，一只手轻轻推开了房门，黑影往前走着。大床上睡着一个女人，王满春走过去，用手一下卡住女人的脖子。女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他一刀片切断了动脉，血喷溅出来。王满春打开水龙头洗手，水池里一片血污。王满春把一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水扑在脸上，让自己彻底清醒一下。抬起头，汪满春看了看满是水珠的镜子，伸手拿毛巾擦了擦。镜子里的他显得很憔悴，不像是一个杀人犯，活像是一个吸了鸦片膏的病秧子。汪满春关掉水龙头，水池里血污犹未冲净。汪满春走进一间屋子，打开灯，屋子里一片明亮。他打开抽屉，搜寻着自己需要的东西，很快找到了一大沓钱。汪满春继续在房间里寻找保险柜，终于被他发现隐藏在化妆台背后的保险柜。试着打开保险柜，却没有成功。大街上76号的警车一路拉着刺耳的警报狂奔着，梁仲春开着车风驰电掣般冲向黑墓地。保险柜终于打开，汪满春拿出一把手枪，子弹满膛。柜子里还有一台新进口的德国造录音机，他又把录音机给拿了出来，随后关上保险柜，打开大衣柜，迅速地换了一套衣服。汪满春把德国造的录音机放进一个旅行袋里，拎起旅行袋，随手在梳妆台上拿走一把车钥匙。梁仲春家门外，汪满春发动汽车驶出。此时梁仲春也到了家门口，带人守着。汪满春一踩油门冲过去，直接把一名特务给撞飞，梁仲春当场挂翻在地。另一名特务鸣枪示警，汪满春开枪还击。一片枪火声中，汪满春驾车逃离。黎叔打开木柜门，正准备拿一套茶具时，突然发现有一个小格子没有关紧。他打开格子，看到全家福的相框被人动过，心头不禁一颤，隐隐感觉明太知道了彼此的身份。正思忖着，明台突然推开门，手里拿着衣架。李叔一惊。

0: 手上正捧着全家福的相框。明台心里一乱，进退两难。房间里的气氛顿时静默下来。明台终于开口：“
1: 那个，我把衣架放回来。”
0: 说完，把衣架放到木柜的格子里。看着黎叔手里的相框，他问道：“
1: 你太太？”
0: 黎叔点点头，索性把相框正面对准明台的眼睛，说道：“
2: 还有我儿子。”“
1: 他叫什么？”“
2: 谁？”“
1: 您妻子？”“
2: 许娟。儿子叫黎家红。”
0: 明台的头一阵阵嗡嗡作痛，眼睛发酸，但是仍然强忍着。黎叔把相框包裹起来：“
2: 我非常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妻子去世很久了，可是我总也忘不了她，总觉得她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
1: 孩子在哪里啊？”
0: 黎叔头也不回地说：“
2: 在我心里。”
0: 他把包裹好的相框又放回原处。“
1: 当初为什么不找他？”“
2: 为了工作。”“
1: 工作比儿子还重要吗？”“
2: 有时候是的。”
0: 黎叔顿了顿：“
2: 还有，我怕自己的出现会害了孩子。孩子是我的软肋，我想让他活着平安快乐。”“
1: 如果他不平安快乐呢？”“
2: 我承认我在赌博，我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慈悲。”“
1: 赌赢了。”“
2: 是。”
0: 黎叔终于直面明台的质疑：“
2: 我很在乎我的儿子，他在我眼里是至爱至宝，与众不同。”
0: 明台心里忽然有点别扭。“
1: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2: 你不用躲着我。”
0: 明台内心有些自惭形秽，毕竟生父在前，自己假作不知。生性善良又感性的明台，对渴望已久又极其陌生模糊的父子情难以自处。“
2: 我知道你知道了。”
0: 黎叔理解但也落寞。明台看着黎叔，不知如何安慰。“
2: 你别有什么压力，我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不会奢求一个我20年不养20年不见的孩子会认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
0: 明台潜在地认为自己不孝，慢慢地放低了姿态。“
1: 我知道自己应该珍惜。”“

0: 感激。我一直以来总在问，总在求，我没见过父亲，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什么喜好，什么脾气，我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见到他。求不来的福一下来了，我真的很想，但是我
1: 明台，
2: 明台的眼泪窜到了眼眶里。李叔把失而复得的儿子抱在了怀里，什么也不说了。明台的泪水洒落到黎叔的肩上。
1: 千难万险你都闯过来了，就像你说的，求不来的福也一下来了，还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呢？没有了。
2: 灯光下，明台倍感亲情的温暖。阳光下，房间里一片惨白。梁仲春呆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全是烟灰和烟头。门外传来汽车声，几名小特务守在门外。阿成走进来，看到现场的惨状，惊呼道：
0: 天哪！
2: 他看看墙壁上溅的鲜血和床上躺卧的死尸，又看看梁仲春，喃喃自语道：
0: 真不敢相信。
2: 梁仲春脸色苍白，几乎没有血色，有气无力道：
1: 我自作自受。
0: 什么意思？
1: 那半截刀片是我给他的。
0: 谁？
2: 阿成一下反应过来：
0: 你是不是疯了？汪满春是一个疯子，他是一个没有底线的疯子，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你可是比谁都清楚啊。
2: 梁仲春不想再听，吼道：
1: 够了够了。
2: 阿成不再说，把注意力移到观察房间的摆设中，问道：
0: 丢了什么？
2: 梁仲春缓缓地抬起头看看，说：
1: 一台刚进口的德国造录音机。
0: 他拿录音机做什么？
1: 他有病。
0: 还丢了什么？
1: 一把手枪，一辆车，一些钱，一条命。
0: 你还好吧？
1: 死不了。
2: 阿成在梁仲春身边坐下，给他倒了杯水，安慰道：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梁处长，节哀顺变。
1: 我给他刀片是他求我的，他要自行了断，一场同事我就……
2: 阿成淡淡地说道：
0: 你早就准备好的吧。
1: 我活该，对吧？
0: 你也不想的。
2: 梁仲春深吸一口气，看看阿成，想起了什么：
1: 民工馆怎么样？
0: 我加派了人手。
2: 梁仲春似是放心地点了点头，长舒一口气。

0: 明公馆，留声机里传来京剧的片段，却原来贼是个无意的冤家，马行在家道内，我难以回马，这才是花随水，水不能炼花。明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看着报纸，桂姨道：
1: 大小姐，苏太太说跟您约好了喝茶，说是已经派车过来接您了。
0: 明镜愣了愣：
1: 是吗？忘了都。您不是叫我替您记着吗？是上个礼拜日约的，不过……
2: 不过什么？
1: 外面都是76号的特务，大小姐，您还是留在家里保险。不是说王满春越狱了吗？哼！
0: 明镜冷哼了一声：
2: 是不是他王满春一日不落网，我明镜一日不得出门呢？叫阿香来帮我梳头。
0: 这时门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桂姨朝外望了望：
1: 好像车来了，
2: 叫司机等着，
1: 多带几个保镖吧。
0: 明镜想了想，没有理会。趁明镜上楼换衣服的时间，桂姨迅速地拨通了一个电话，悄声道：
1: 对，他就要出门了，你看着办。
0: 说完挂断了电话。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

0: 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侯赛花带着丫鬟挑着灯笼来到土牢，鹅掌

0: 小丫头片子来了，我得想办法活。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捆着，哎，被锁着。
1: 可是我这老兄弟呀，
0: 准得有人救。
1: 中着几十顷地，家中使奴还背骡马成群，哎，要把。
0: 吓死。这赵壁呢，以为侯赛花看上黄天霸了。他说出这话来呢，这姑娘听明白了。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在我面前胡言乱语的。
1: 啊，哦，我没在言语。
0: 姑娘迈步走到娄涵宇面前，恭恭敬敬在老爷的前面一站。你长得这么大，出息的这么好啊！我问问您，我大娘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呢？
3: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
0: 您上次上我们家来的时候，还带着我秀香姐姐。是啊，你姐姐也在苏州府跟你大娘住在一块儿呢。那就是还没办事儿，没过门子呢。伯父啊，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我把你们爷儿仨给放了，我问问您，我要是放了你们爷儿仨，您怎么对待我呀？
1: 我保准让你嫁给黄天霸。
0: 把姑娘气坏了，

楼寒雨听到这心中非常佩服这个姑娘。姑娘啊，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在当面。跟我哥哥交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按说我父亲做着官，大盗伯父啊，我找您商量商量，您只要能保住我父亲跟我三个

哥哥的性命，我准为您办三件事。第一，给官府。第三样呢，我把你们放了之后，伯父，

我可全不敢应啊。你看，楼涵也说到这儿，用手一指黄天霸。这小脑袋瓜照壁，老琢磨这姑娘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儿。其实呢，姑娘也真有心看上黄天霸了。那黄天霸能要这样的人吗？忘了，而且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年这两个贼交出来，这可太好了。黄天霸就跟楼涵宇说，楼大叔，您只管答应，只要这位姑娘把咱们爷仨一放，把江中彭莲拿住，我跟施大人有干父子之情，我准保在大人面前。侯赛花听到这儿，冲着黄天霸一笑，黄都统，你们男子汉有大难临头的时候，谁说什么你们都能答应，等到灾除难满了，你们可就全忘了。忘恩负义之人，姑娘啊，你把我们爷儿仨放了啊，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年交出来，如果说黄都头不应前言，感动就先把楼涵宇的绑绳解开了。伯父，身体因为已然被捆麻了，姑娘呢就把这爷儿仨请到自己的屋中。在屋里乱学嘛呀，一看屋中迎面摆的是梳妆台，梳妆台旁边各有一把椅子，靠西边呢是一张八仙桌子。天霸这口刀，黄天霸的刀在这儿就好办了，我小脑袋瓜罩杯有这片刀，我就能活动。

几盒点心。赵斌一伸手就把点心盒子盖给打开了，里边三样点心，小麻花、姜饼条还有槽子糕。您得牙好，先尝尝这个。把娄涵宇气坏了，小子，我已然70开外了，我的牙都不行了，你小子让我吃麻花。这时候姑娘走到娄涵宇面前，刚要跟娄涵宇商量事情，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喊嚷：多年闯下的名姓全都让你的丫头给败坏了啊！你竟敢私自放走了黄天霸吗？姑娘一听坏了，爹来了。放走了黄天霸，这侯成德宝他在背地里偷偷瞧着，眼瞧着侯赛花把这爷儿仨带到自己的秀阁。他要跟了黄天霸，我可全完了。给侯成马上来见铁背苍狼侯国泰。在我家姑娘可都要跟黄天霸拜堂成亲了。什么？你媳妇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不信您上后边看看去，就在姑娘秀阁呢。那侯国泰能不急吗？把黄天霸都带到屋中了，侯国泰。姑娘跨院跑，这几个贼全都拉着军人在后边跟着。侯国泰一边往后跑一边骂呀：好不要脸呐啊！把我侯国泰多年创下的名姓你给我毁了，你给我出来受死。气更大了，这灯是谁吹的？赵壁。没有小脑袋瓜赵壁，没人吹着灯。得赵壁一吹灯，那侯国泰当然更气坏了，破口大骂呀：赵壁伎俩，这侯赛花呢比他们爷儿四个可都明白，抱着刀就出来了，想跟父亲说明这道理。赵壁借这机会就到了八仙桌子后头，把自己的刀先拿起来，然后把护手双钩交给娄涵宇，把黄天霸的单刀递给了黄天霸。就在这时候，外边这父女爷儿俩可就急了。到你的屋中啊，把灯吹灭了，丫头你办的什么事儿？把姑娘气坏了，脸往下一沉：爹呀，您怎么那么糊涂啊？怎么不对呀？您还说我不对，我把黄天霸他们放出来，面前给你们父子求情。爹，您怎么就知道跟官人动手玩命啊？难道您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现在您是双河斗店的斗头啊，每天在家中坐着就进个几百两银子。爹您糊涂了。这侯国泰呀，他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夕阳照到老远，
中大枪，丫头啊，扎死你！扑噜噜，颤枪就扎。爹，单手把刀一举，爹呀，您老人家拿枪扎我，我不能还手。您要不容我说话，你要再扎我，我可就还手了。丫头，我要不把你扎死，我们侯家就不能在这儿住了。就在这时候，小脑袋瓜赵壁跟黄天霸、楼寒雨又打屋中出来了。楼寒雨气坏了，双手一分护手钩，侯国泰呀。破了才给你求下人情啊！黄天霸说了，只要您把火龙江

0: 小莲花彭莲交出来，他在大人面前求情，饶了你们侯家父子。你们家只有你姑娘是好人呐，啊，你怎么不懂人情？老家伙，你让我姑娘烦我。您说这侯国泰混不混？说这话他抖大枪奔着娄涵宇就扎，那娄涵宇当然得还手了。娄涵宇这护手双钩就奔了侯国泰了。黄天霸知道这场祸是躲不开了，双手一捧刀就奔着侯德扎来了。侯德往旁边一闪，摆三节棍动手。这赵碧呢，眼睛管事，一瞧姑娘跑了，赵碧往下一塌腰，叉叉叉叉就追这姑娘侯赛花去了。姑娘可是流着眼泪走的，心中难过呀，好容易求着黄天霸答应了，没想到爹这么混。姑娘一看娄涵宇跟爹都动起手来，知道这件事自己也办不了了，流着眼泪回到自己的屋中。
1: 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也没法待了，娘啊，我只能去找我舅舅去了。姑娘把东西收拾好了，一生气离开侯家寨就奔了王家庄了。即便黄天霸不要他，那苏州府衙门里光棍多了，给这姑娘找个种，也算办件好事啊。没想到追了半天没追着，赵碧呢？贼贼吧，所以赵碧回来又打后院纵身行上了北墙。他在北墙头上这么一骑，往下那么一瞧，院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夜如同薄昼。行，那就归赵碧心说，这我怎么办呢？
2: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不砍一刀，然后撤刀，纵身想跳出来往南边就跑。嗯，我在这坐着呢，英宁往南跑，暗含着上北边跳，害我他损呐。空中的贼可谁也不傻呀，因为彭莲一边动着手，他一边抬头看，他看见赵碧在北边墙头上坐着，心说小贼。官人就数你小子最坏，数你小子最贱，我呀不要黄天霸的命，我也得要你的命。所以小莲花彭莲虚砍一刀，
1: 三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
0: 给小脑袋瓜赵碧软肋上一刀，把赵碧给炸死。等他按这个办法办，跳出西墙的往北绕，绕到赵碧身底下了。可不轻，这下砸上也够重的。这时候小莲花彭莲呢，他正哈腰呢，
2: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发
1: 快乐
0: 喊出来了，开打。彭莲一抬头就看见墙头上飞起一块砖来，就奔自己面门来了。哎呦，这地方皮儿薄骨头脆，

天又打西边绕过来，他顺手就接下一块砖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往下一砸，要按着照壁想呢，这一下能把彭年砸趴下。没想到没砸多重，小莲花彭年哎呦一声，照壁借着机会又打墙上往下一揍。他要捆这彭年，彭年能让他捆吗？拿刀呢，他就扎赵碧这大腿根儿。赵碧虽然躲得快，往旁边一闪，这彭年的刀就把小脑袋瓜赵碧这裤子给扎了一大口子。赵碧吓坏了，撒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北就跑。小莲花彭年咬着牙往前追，心说你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跑着跑着，小脑袋瓜赵碧一瞧，北边一片树林子，迎面呢有四棵大槐树，要从这第三棵树进去呢有一条东西的小道。赵碧就发现有打这小道上来了一个人，这人呢蹭了一下就上了第三棵树了。赵碧机灵，灵机一动，马上这主意就有了，他从南边呢也上了第三棵树了。彭年呢看见赵碧上树了，可没看见先上树这位。这赵碧啊，他上了树之后，他轻轻的又打南边慢慢的往北转，转到北边呢，他从这树上偷偷的又下去了。彭年进过了往上看了，他可没瞧见这小脑袋瓜赵碧下去。你不够人！树上这人呢就生气了，心说我上这办事来了，我也没招谁没惹谁。下去了，你下去了，追你这人他骂我，骂我不敢下去。树上这人干生气，这彭年还骂上没完呢，他不单骂，他一生气拿这刀尖挖这土，这位的腮帮子上，这位实在忍不住了，在树上高声喊嚷：小辈，你休要打我！噌的一下又打树上纵身跳下来。长得细腰扎背，面如浮粉，两道剑眉，一双大环眼，鼻直口阔，圆包耳相衬。最后背着一口宝剑，嘿，彭年心说这人到底是谁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

0: 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武器，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
13: 为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

0: 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小莲花彭年，他呢以为这小脑袋瓜赵壁在树上呢，他哪知道这赵壁啊早就一绕弯就出溜下去了。这小莲花彭年往这树上追这土磕了，把上边这位气坏了，纵身形跳下来了。哟，小莲花彭年这才瞧出来这个人不是小脑袋瓜赵壁呀。那么这人是谁呀？这人家住常州府贾家屯，姓夏，叫夏天雄。他的师父呢是张子宇。天雄的师哥，这个夏天雄18岁的时候，蛮南侠就把他带出来了，在江湖之上闯荡，给他喝了个号叫镇三江减恶义士。他这宝剑非常厉害呀，宝剑有名字叫秋风落叶扫，而且这人水性非常好。今天呢这夏天雄是受朋友之托，由常州府奔苏州府，有点要紧的事儿，正好呢路过侯家寨，赶上小莲花彭年正追赶小脑袋瓜赵壁。这夏天雄啊他急，而且这人性格呢有点个别，他怕碰见熟人，所以呢他看两边都来了，他呀就上树了，在树上躲着，人过去呢他再下来。嘿，没想到碰见小脑袋瓜了。这赵壁呢给引过来了。夏天雄这时候没有办法了，赵壁早就没影了，所以夏天雄一纵身就打树上跳下来。能是夏天雄的对手吗？这夏天雄跟任何人打仗一样，四招夏天雄就把小莲花彭年这口刀削了，一抬腿砰扑通一声就给彭年踹一跟头。一下窜出来，拿脚踩住小莲花，抖绳子就捆。这夏天雄一看，你是干什么的？
2: 八百啊，苏州府8万总带班的，姓赵名弼，人称蝎子鬼。
1: 哦，你就是蝎子鬼赵壁，
2: 正是你家赵铁。
1: 这夏天雄一听气坏了，恶狠狠地看着赵壁一眼，然后转身就走。
2: 哈，
1: 夏天雄一回头，告诉你，奸恶义士就是我。海达布腾腾腾扬长而去。赵比心说，这位不待见我，不待见我就不待见我吧，反正这小莲花彭年算我拿住了。你了，你想拿谁，蹭一下你成树了，你上我这树你又下去了，招的底下这位骂我啊，我把他打趴下了，你过来就捆，你什么东西。州府我能有功，高高兴兴他把这彭年捆好了，然后呢又把彭年的腿这儿给解开了。多长干什么，他拉着他让彭年好好的跟他回这侯家寨，这彭年知道我这鼻子让你给打伤了，疼得厉害啊，走不了。我是佛眼相看，你要不跟我好好的走，瞧见我这小刀片了没有，我扎你的尾巴骨。说着话，小脑袋瓜拿起刀来照照小莲花彭年的尾巴骨上。花彭年腾腾腾撒腿往前就跑，这赵碧拉着绳子在后边就追，两个人往前跑，跑着跑着有打对面来一大高个，什么呢啊，干什么呢，碰面报信，这人不搭话还是往前跑。赵碧心说，我问你你不说话，我问追你这位，哎，后边的矮条子。嗯，赵碧可听明白了，说话的正是赛时谦朱光祖。那么朱光祖怎么来了？碧就知道侯家寨有娄子，所以呢他暗中告诉孙玉堂，我们走了你可得接应我们，明天不回来你们必须得到。就跟祝清明商量，兄弟，到这个时候他们爷儿仨不回来恐怕有危险吧，咱们还得按照赵碧的话派几个人去接应接应。哪位认得侯家寨呀？李四爷站起来了，玉堂啊，我认识。那四叔您稍累吧，您带路，咱们去八个人足够用的。这样呢，李慧、李四爷、小一朵没钱亮，三手将祝清明。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由打苏州府吃完饭起身。就直接奔了丁家燕儿走的呢。怎办，这个地方有个小五指衙门，是个把总衙门，咱们的孔的老爷姓孔，双名是真。等见了这位孔拔宗老爷，这老爷还挺和气。众位，你们上我这儿来挂号，实不相瞒，这个侯国泰呢在这儿当这斗头，他连我都欺负了，我管的

部下带着40名兵，这些兵拿着钩杆子套索，老少英雄8个人。衙门到侯家寨也就一里来地。等到了侯家寨前，什么时候啊？刚到二更天。这个时候打起来，这里边有事儿啊。三守将祝清明说，甭管有事儿没事儿，让孔德老爷在前边带着官兵去叫门，把守严了，咱们呢赶紧从后边越墙而入。八位英雄就奔了后头院，到了后边墙根底下收拾锦衬利落。李四爷说话了，我头一个上墙，你们跟着我。李四爷一长腰蹭了一下撞上墙头，这七位蹭蹭蹭蹭一个一个的跟着李四爷就跨上墙头，在墙头上一站，往院子里头注目观瞧，就看见院子里头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雨让这几个贼围在正当中。李四爷看出来，四爷斗丹田高声喊嚷，对群贼修成刚强，现在苏州府老少班头到了，众位咱们赶紧跳下去。这爷儿几个蹭蹭蹭由打墙上往下一落，郭台气坏了，李老四啊，咱们哥俩可认得不少年了呀，别人能拿我，你怎么也上我们家捣乱来？李四爷冷笑了一声没理他，因为李四爷是拿贼心上啊，举起来金背砍山刀唰的一下奔侯国泰就劈来了。范君照、赛时清、朱光祖也下来就把江中给围上。这江中啊，赛时清、朱光祖坏拿这口刀单冲他没眼睛的地方扎，小一朵没钱粮，三守将祝清明就把侯氏三郎给截住了，这样呢就救出了黄天霸跟鹅掌大王楼寒雨。楼寒雨究竟是上了年纪了，护手钩一点地哈着腰就剩下串了。这个时候铁嘴乌童杜云龙追云燕子梁大成一瞧，官人来的可太多呀，也知道侯家寨势力敌不住，两个人一嘀咕，借着这乱的机会蹭蹭就跳出墙头，这两个人就跑到树林子里。杜云龙就跟梁大成说，梁大哥，看见没有，黄天霸这小子可真够狠的呀，见了咱们绿林道的是一概全拿，要论势力咱没他势力大，嘿嘿，你在外边比我闯荡的年头多呀，我问问你有什么办法能把黄天霸给废了。嗨，梁大成晃了晃身形，老兄弟甭着急，哥哥我有一个绝好的主意。哥哥有什么高招您快出，不然的话我心中这口恶气出不来呀。别着急，告诉你，我有个叔伯爷爷现在北京城皇宫里头伺候康熙皇上，

老人家虽然不做官，嘿，把大家铁帽子王都得跟老人家呼兄唤弟的。是谁吧？告诉你，我这位叔伯爷爷就是在宫中四司八处都总管净身的太监梁九公啊。归他一人管呢，大太监梁九公谁不知道啊？梁九公是你叔伯爷爷没错，我告诉你，咱们哥俩进北京。把这害呢就搁到黄天霸跟师伯全身上，咱们可以留下自检，让皇上把师伯全全家杀了，把黄天霸开膛摘心，怎么样？好，哥哥我听您的，走。您瞧见没有，这贼他不说自己伤天害理，不说自己违反国法，反而恨黄天霸他们这些做官的都头。这哥俩商量好了，要到北京进皇宫内园盗宝，咱们先把他放下不提，咱们单说火龙江中。一看侯家父子失败了，自己眼睛又疼，心说我跑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虚砍一刀跳出圈外，蹭了一下跃上后墙，到了地上是腾腾腾撒腿就跑。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拉刀在后边就追呀，越过墙头一看，火龙江中往北跑，这哥俩在后边刷刷刷追，追出不到半里地，正遇上小脑袋瓜赵壁。赵壁问他：“哎，逃了跑的谁啊？”那江中能说话吗？江中还往前跑，赵壁又问：“后头是谁啊？”赛时迁朱光祖一听是赵壁的声音，所以就跟他说起来江湖的秘密。这赛时迁朱光祖喊上了：“哎，灯笼腕亮青子，灯笼腕就是赵，让你赵壁亮刀，青子就是刀。”小脑袋官赵壁当然懂啊。赛时迁朱光祖告诉赵壁，前头那个月顶马，月顶马是二，那意思告诉小脑袋官赵壁，前边跑的是行二的火龙江中五龙，头一个是小伯龙方天画，二一个就是火龙江中。怎么知道是龙呢？因为赛时迁朱光祖里边说了，海条子月定马是二，海条子就是龙。小脑袋瓜赵壁听出是朱光祖的声音，就明白前边跑的这是火龙江中。赵壁快把飞龙小莲花彭年王树上唰唰一穿，往前紧走几步，一亮刀唰到江中面前，递刀就扎。火龙江中往旁边一闪，这一动手，八辈哪吒望君照一抖手，腮帮子上。朱光祖更快呀，借这机会上去趟就一脚。宫门里差役拿贼的规矩，谁把这贼踹趴下的就应当谁捆，这功劳就是谁的。如果没有你逮的贼，你过去愣把这贼捆上了，那就算冒功领赏啊。赵壁这小子他根本不管这一套，唰唰唰就把江中给捆上了，两只小眼睛一抬，他看着万军照跟朱光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人恭恭敬敬深深一礼，请二位义士帮忙拿贼。所以两位义士不是当差，哥俩一对着眼光，两个人不理招臂，腾腾腾迈大步回归侯家寨。赵碧心说有意思，嫌我贪功啊，啊，嫌我贪功我就贪了。不行，我赵碧主意多，我不为难。确实是，朱光祖跟万金赵两个人一对眼光，心思相同啊。这俩贼能听话吗？你要说扛着你能扛一个，俩你扛得动吗？赵碧他知道这俩人怎么想法，但是赵碧不怕，他有的是主意。滚，把两条腿全都放开了，把绑腿的这根绳吊过来捆胳膊，剩下的绳子呢挺长，他拿手拉着，让贼在头了走，他在后边跟着。赵碧确实有高招，现在俩贼，赵碧就把江中捆好了，然后又把小莲花彭年又打树上解下来。小子，你们贼我头了，快点走啊，明白吗？赵的太爷这手叫放沙样。什么叫放沙样，明白吗？哎，就是放风筝。这俩小子没办法呀，俩小子在前头走啊，走到前边是个大下坡，这俩贼互相一递眼神，一努嘴，心说小脑袋瓜赵碧分量这么轻，咱们俩往前面一窜，带他一跟头。俩贼心气相同了，说着话脚底腾腾腾一加劲儿，剩下的赵碧攥着两根绳子，他重新往后追。这两个人蹭蹭蹭走到高坡上了，纵身想往下一窜，想把赵碧带一跟头。这赵碧呀，看准了机会，一撒手，把这绳头撒手了，那么这俩贼怎么样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

0: 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传承人。汪五爷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上，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奉仙。

0: 害死。
1: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官赵壁贪功，大贼一动眼光，看前面高坡蹭蹭蹭往上跑，往下一窜。因为小脑袋官他太小啊，身量矮小又瘦，想把赵壁带一跟头，那赵壁多机灵，俩人往下那么一窜，嘿，赵壁一撒手，把这绳子一抖，一人来一狗吃屎。我说啊，你们两小子心眼还差点，赵壁蹭蹭窜过去了。告诉你们，赵大太爷屎剩下的，起来。赵壁低头哈腰，把这绳子头又捡起来了。小莲花彭年火龙江中慢慢爬起来了，这回彭年真老实了。拼不走，你看我中了一只绣箭啊，我这眼睛也瞎了，我就不走。瞎子不走，不走好办，瞧赵子太爷这小皮刀了没有，我扎你的尾巴骨，扎死我也不走。小莲花彭年可尝过这滋味，二哥呀走吧，他要真扎您又酸又疼，这小子拿刀尖往里弯，您疼得受不了，我挨过一下子。江中也知道不好受，只能是听赵壁的话往前边走吧。赵壁在后边揪着绳子头跟着这俩贼，等快到侯家寨村口了，就瞧见前头灯修火把，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宇还有孙玉堂这些人把侯家父子一人拿住了，正往这村口这走呢。走了之后，这丁家的把总老爷就带着兵把这侯家寨的前门给叫开了，全都束手就擒了。孔大老爷带着兵往后走，一瞧孔家父子爷四个已然支持不住了。本地的八总老爷来了，知道自己不能再战了，已然累得嘘嘘带喘，四肢无力了，只好把枪扔了。一样吧，把手中三节棍一扔，也被捆上。黄天霸跟楼寒宇由打北墙根那边撞过来。不惊了，我来晚了，请您原谅。哎呀，只要捉住贼人就好办了。黄天霸说了几句客气话，还带着本地的官兵，就全都认命被拿。鹅掌大王楼寒宇来到黄天霸面前，天霸呀。在我的份上，让侯国

彩衣人担罪，可千万别抄他的家呀。他还有个的王法，我黄天霸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不是孔拔宗老爷在这儿吗？这么办，我们二位的商量着办。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因为孔世珍是当地的拔宗，丁家院侯家寨归他管，黄天霸必然得问这孔世珍。怎么托人情就怎么托人情，我就不管了。这些斗店的人跟他的家人全都交给我，他们家呢我派人看着。这事情也办不清，等知府大人把侯国泰审问明白了，给我下达一份公事，咱们就按公事办了。好吧，孔大老爷，那您就受累了，这儿的事儿我就全交给您了。办。黄天霸回头一看，自己苏州府的班头全都在这儿，就短一个小脑袋瓜倒闭。嘴一撇。黄都头，我知道，现在赵壁在后头拿俩贼啊，在那为难呢。咱们一出侯家寨村口就能迎上他啊，如果迎上他更好，迎不上我再帮您找他一趟。终究有话，好吧，就请你辛苦一趟吧。这时候是一样不缺。娄涵宇把黄天霸的大褂交给他，赵壁这件大褂呢，娄涵宇替他拿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爷儿四个也自知犯法，没办法，就跟着官人一同出了自家的宅院。这位拔总孔德老爷带着官兵把黄天霸他们这些人送出村外。美言，我呢就在这儿立候大人的回文了，让大人快快派人送来文书，我好办理善后事宜。行啊，我回到知府就禀报施大人。两个人一抱拳算分手了。壁带着俩贼来了，赵壁赶紧来到黄天霸面前，把事情交代清楚了。黄天霸一乐，赵大哥，您清楚我清楚，怎么回事我全知道了。听说这里边肯定有八位哪吒万钧罩赛时迁朱光祖的功劳，你太贪功了。好了，追云燕子梁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这五龙呢现在又拿住了江中跟彭年。六个人直接就奔了苏州府了。等到了苏州府衙外班房，两个班头王仁王杰就把这六股差事接过去了，当着众人先把他们上了手铐子，又给他们砸上了脚镣。到了里班房，有人打过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换好了衣服，到里边面见施大人。

0: 有事儿吗？您快到屋中看看吧，您瞧瞧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八仙桌的旁边的椅子上一坐，就在面前八仙桌子上插着一把刀，在这刀尖下扎着一张字简。爸只能先把侯家寨的事情放下。石大人，这口刀跟字简从何而来？我觉得有点困了，把事情办完了啊，都来到书房想看看书就睡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一闭眼打了个盹儿，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竹帘子一响。打扎扎这张字简呢，等了一会儿功夫，施干施小回来了，他们两个人伸手要拔这刀，要看这字简，我可没让他们动，因为本府知道你们绿林当中的规矩。看这刀，看这字简，就等着你回来验验，这个人到底是你们绿林当中哪路的朋友。我看了看，然后一抬头，施大人，这路朋友不是匪人。天霸呀，为什么不是匪人呢？大人您瞧，他这口刀刃冲着外呢。不花您，大人呐、啊，咱们先别提了，这季简流刀种类可多了，等有功夫我再慢慢的跟您说。您听我念给您好吧，你念念字简上写的是什么。隐藏太湖池，速差天霸即拿货，贼走关门后悔迟。
1: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
0: 意思，黄天霸还没说话呢，三守将祝清宁来到施大人面前，给施大人请一安。如果猜对了呢，大人你也甭高兴，如果猜的不对，也求大人千万不要降罪。
1: 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张玉锦禀大人之，张玉是蛮南侠的名字，姓张名玉，字永贵。就是这个人哦。第二句呢，苏州府代管地面有个太湖，太湖周围800里，想当初禹王治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太湖亭，叫太湖池。第二句，白龙隐藏太湖池，手书生小伯龙，这第二句话，白龙隐藏太湖池，就说明方天画离开方家庄逃奔太湖了。第三句，速差天霸即拿货，这就没什么讲解的了，也就是让天霸 赶紧带着人到太湖去捉拿小伯龙。
2: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好了，后悔可就晚了。哦，狮大人点了点头。我管呢，狮大人，你有所不知，自从康熙十一年灭了平西王吴三桂之后，南七省是一体肃清了，所有的文武衙门、水旱码头全都归大清国所管了。可是这太湖方圆八百里不归大清国管辖。哦，为什么太湖不归我大清国所管？石大人，太湖有一位行侠作义之人，此人姓李，叫李广通，人称金钩大王，老湖主，掌中一对护手双钩。这个人还有个外号叫镇苏杭，他手下有水旱十二位寨主。他们太湖的人呢、啊，从来不离开太湖，不露劫，不明火，不抢不夺，以和为生啊。大人，这太湖出产的东西就有70多种啊，太湖的女子全都能养蚕吐丝织绸缎，15岁的姑娘就能养活蜜蜂，蜜蜂就能换钱养家糊口啊。男人更能干，能种水田，能种稻田，而且能栽种青竹，做成竹床藤椅全都能卖钱，所以太湖很富啊。祝清明啊，那么我问问你，什么叫水旱十二寨呀？大人，要提起这水旱十二寨，这里边事可就更多了。老湖主李广通占据太湖，这太湖里边虽然没有官府的衙门，但是太湖的规矩比有衙门的地方还好啊，老百姓过得很有秩序。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太湖里边72个村子，所以设立了水旱十二寨。这十二寨呢，寨主跟手下的人是专管这72个村子的黎民百姓。如果说太湖的老百姓要做了犯法的事情，他们呢就写上康熙爷的牌位，让这犯法的人跪在地下冲西北磕头，看他犯的罪轻还是罪重。如果罪轻，人冲着万岁爷的牌位磕完头，下了保证再不犯罪了，这就算完了。地的如果在汉面上惹事了，有汉六寨管，这六位寨主全都是绿林当中的侠义出身，都是老湖主李广通挨着个的请到太湖。叫长安，人称歇虎子，第三个姓樊叫樊虎，人称赛咬金，第四个人称花枪刘忠，第五个是笑里藏刀侯健，第六个姓石名坤石敢当。水中的寨主头一个是水蝎子夏至，第二个呢是蛤蟆眼韩通，第三个是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发
1: 快乐地址
0: 得。另外这太湖还有一个巡山的大寨主，这个人家住扬州府，姓何，双名路通，人称鱼英子。说得非常清楚，施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瞧着祝清明。

0: 祝清宁一听脸就红了，恭恭敬敬给施大人请了一个安。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
0: 蓝勇呢带着我四处游山访友，所以苏州府有名的山，有名的寨，有名的寨主，怎么起的事我全都知道。好吧，带着苏州府所有内班的班头赶奔太湖，务必要把方天画拿回苏州府。天霸呀，南南侠张玉请到府衙回话。是，黄天霸答应完了。现在侯家父子爷四个还有江中彭年全都拿住了。
1: 飘到了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
0: 侯家寨院，还有侯家斗殿的伙计以及家中的男女仆从，就等着大人您马上给他送去文书，他按文书办理。好吧，就不用管了。现在先传下唐玉，把六个贼寇钉肘收狱。我拿方天画下去休息吧，遵命。黄天霸老少侠义退出了施大人书房，然后告诉狱徒把这六个贼押起来。大家伙吃饭，吃完饭喝点水，大家伙商量明天早上起来奔太湖都谁去。我可做了别子了，今天我都没敢回话呀。实际上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是对付不了李广通，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

0: 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5: 是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暖。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传下唐谕，让黄天霸老少英雄侠狱速到太湖去捉拿小伯龙方天画。等着爷儿几个商量的时候，楼寒宇可就说了，我可不敢在大人面前说话了，侯家寨侯国泰给我捅多大娄子呀，其实我最知道老湖主李广通，那真是我的把兄弟呀。天霸呀，要打算奔太湖，咱们可全都得去呀。那老湖主李广通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嘿，咱们都去恐怕也对付不了吧。大叔，您甭着急，即使这样呢，留下一龙一虎跟大人作伴看守县衙，咱们爷儿几个全去。大家伙起来吃好了东西，收拾利落了，短衣襟小打扮，各自带好了兵刃，跟着黄天霸上路了。大家伙走了，黄天霸可有一事做错了。侠义一共14位直接够奔太湖。这太湖离苏州府呢90里地，太湖可不小啊。太湖水旱800里，有打苏州府走90里地能奔太湖，那得看您认识不认识。如果您道路不熟悉，甭说90里，走180里你也找不到太湖。黄天霸他们认识路程，离着太湖不太远了，从远处一看，白亮亮全都是水。等走到近处一看，绿汪汪一片竹城。这太湖的竹子特别好，一水齐，天然的。后来老湖主李广通到了太湖之后，带着黎民百姓种竹子，现在这竹子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工。太湖的竹子长得都漂亮，都跟碗口这么粗。走近了一看呐，肯定是有人看守这竹林。人工用这山镰就把竹子上边全都扫齐了，里边砸上桩子，桩子上头呢盖成跳板，就好像平地一样。往里瞧，有栅栏门，全都是竹子的。如果要关这栅栏门，可不能坐着船关，因为人家里头跟外头都有铁路路，有绳子放在铁路路之上，把绳子那头呢拴到竹城上边，往上一脚，这竹城的栅栏门就关上了，往外一脚，这竹城的栅栏门自己就开开了，真好。黄天霸他们在外边看，大家伙暗中佩服，太湖中山寨布置的真不错呀。就在这时候，听见竹城上边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唰的一下，水寨的栅栏门往左右一分，湖水呢自然往出一冲，就冲出

0: 出一只太平舟来，上边四个水手一个头都穿着一身青，青布的短袄，青布的裤子，脚底下是斑尖鱼鳞撒鞋，腰中都系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每个人全都盘着辫子，用蓝布手巾勒着头，这只船唰的一下就奔着黄天霸他们来了。到了摆渡口，把船停住了。黄天霸这几个人注目观瞧，这头目也就在四十开外，身体很结实，紫微微的脸庞，两道剑眉，一双阔目，准头端正，说话声音还挺洪亮。众位，你们到太湖是投亲呢还是访友啊？黄天霸心说，
1: 我这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哭的也。
0: 祝青宁就说，众位，您可千万别害怕，这太湖里有七十多个村子，这村子全都雇着船呢。寨子，人家这船是白给您渡过去，不要船钱。

0: 爷儿几个要够奔太湖中山寨去看你们老湖主李广通，我跟李广通是好朋友。哎呦，既然是跟我家老湖主是好朋友，众位请上船吧。船上的伙计就把跳板搭好了。这小脑袋瓜照壁就琢磨呀，这船是好船还是贼船呢？渡口了一进去，人可就归太湖的人摆弄了。他到里边是活还是死，还是阴曹地府啊？小脑袋瓜照壁在船上，他就往四下学嘛，他琢磨主意。这个头目在后头掌着舵，四个伙计一个人一把罩。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
0: 话说得好，望山跑死马呀，看城走死人。看着不远呐，其实由这汉二到竹城得有好几里地呢。鼓锣一响，唰的一下，这竹城的城门就关上了。为什么要关城？并很勤劳，所以每天能日进斗金。这个太湖的老湖主就如同海外的天子啊。毛贼草寇想垫垫太湖那是办不到，李广通也知道，好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都想拿我这太湖，所以李广通传下命令要日夜小心。白天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一个是蛤蟆眼韩通，两个人在竹寨上边往下瞧，边配着英雄大氅，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箭袖袍啊，而且身背后都背着刀呢。韩通说：“兄弟，来的这些人可来路不明，叫喽啰兵，叫这铁

露露把这栅栏门关上了，等关瓷似的。蛤蟆眼韩通在上边高声喊嚷：“哎，船上的来人，你们是上山访友啊，还是到哪个寨投亲的？快快说明白，好放你们进去。”

奉济南府历城县姓楼双名韩宇，请你们给回禀一声。双眉一皱，往下又瞧了瞧，啊，那你就在下边耗着吧。黄天霸一听不对，应当客客气气的，您等着，我们给您回禀一声，一会儿把您请进去。这人说话不通情理。黄天霸用手一扶楼寒雨，大叔啊，您哪算了吧，您瞧他们一指，指的就是夏至跟韩通这两个债主。上边这两个人，你们给我听着，我们一不投亲，二不逢友，告诉你们，我乃苏州府八班总督头，奉苏州府正堂所差前来查理的太湖中山寨啊，让你家老债主早些出来听候发落，稍微晚一点，太湖的人我是一概全拿。通满面带笑，黄都头，您千万不要着急，我们现在马上给您往里回禀。这两个人，一个在这守着，一个人可就走了，把楼寒雨快气死了。我说我跟他们家老户主是盟兄弟，让我在这等着啊，不回话去。天霸呀，你看看你一横，他们立刻就去回话去了，怪不得人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欺呀。嘿，我今天算开了眼了，老爷子气得胡子直拔呀。大家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山里头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借着水音传出来，非常的好听。

这栅栏门唰分为左右，由打里边冲出来18只弩船。有梅花窟窿，这水手呢站在里边架着弩呢。如果到了用的时候，一个人拉弦，一个人装弩，有打这船绑窟窿里往出放这弩。战船游魂舟、落魂舟、无鬼舟、淡魂舟、分水舟、横水舟、顺水舟、逆水舟，一种舟是两只啊。当中闪出一只大虎头舟，虎头舟上放着一把金交椅，在金交椅上坐着一位老英雄。这位老英雄站起来，身高在7尺开外。两道狮子眉打卷儿，一对豹子眼烁烁放光，准头端正，两个圆包耳朵，四字口，一部花白的胡须在胸前飘洒。这位老英雄脑门是锃光明亮啊，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操心过度。穿着蓝绸裤子，蓝绸的褂子，外边是串绸的大褂，脚底下两只青缎的抓地虎快靴。

0: 口双钩。那三个人呢，每人抱着一口单刀，就在老英雄左右站着太湖水旱12位寨主，一个个都是卷帕包头，盘着辫子，短一件小打扮，精神。好，跟黄天霸他们坐的这只太平舟相隔有3-4丈，其他的船往左右一分，黄天霸这船往前一冲，带着刀。这十几个人真齐呀、啊！小船往前一使，黄天霸一晃身形，大家伙唰的一下把英雄大逞一拖往身上一围。正正沉着住气往这船头上一站，这位老英雄站起身形，双拳一抱，天霸赶紧答话：“我就是苏州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哎呦！未能远迎，是老朽之罪，望黄都头当面恕过。请问，老英雄就是800里地太湖的金钩大王镇苏杭吗？知府唐玉所派，访拿苏州府大刀一名，来到桂山宝寨打搅，理应修铁拜会，现在修铁不及，只求寨主饶恕。
1: 轻骑就在身上，
0: 要知道黄都头驾到，早应该亮队相迎，也是我久居太湖荒山小寨。黄都头，您来到我太湖真是蓬荜生辉。嘿，要说都头头铁拜山，小老儿我是担待不起呀、啊。驼主，我黄天霸在苏州府当差，身为八班总督头，身在宫门，为府衙办案拿贼，清净地面，保护百姓。此人姓方，叫方天化，他跟他结拜的武龙竟敢到苏州府偷盗现任的知府大人，现在我黄天霸奉唐玉已然拿住四龙，逃走了方天化。方天化竟敢引入太湖山中隐藏，太湖是都头目睹眼见，还是有人告发呢？即使都头目睹眼见，为什么不在太湖外边捉拿方天化，任他逃进我太湖呢？我不知，我们在方家庄去救施大人，方天化畏罪远逃，我在后边追赶至此。由打方家庄一直追到太湖，看见太湖的小船把他接入湖中，做义的好朋友，绝不会窝藏国家的罪犯的。又赶上方家庄的事情太多，我想

0: 所以黄毛这才舍了方天画回到方家庄办理大事，耽误了几日，今天奉施大人唐谕。这一篇话可都是瞎话呀，虽说是瞎话，可是黄天霸说这一篇话可省了多少是非。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无辜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说张玉夜入府衙祭奸刘刀，就得把蛮南侠张玉给说出来。费一篇话不如说我黄天霸目睹眼见，我瞧见方天华来了，这就叫好汉出在嘴上啊。

苍天化在我山中，那我有一事跟黄都头。西湖有西湖十景，东湖有七十二峰，在我太湖大大小小有七八十个村庄，撑得起人烟稠密。方天画逃到太湖，隐藏在哪个湖哪个村，老朽实在不知啊。阁下既然亲自眼见方天画在我太湖藏身，那好。都翻方天画，如果有方天画，请您捉拿带走，我李广通绝不阻拦。如果搜不出方天画，我李广通也没有办法呀。就请黄都头回到苏州府自己去消差吧。黄天霸一听明白了，这李广通是叫我进去搜这太湖，这是试试我黄天霸有没有这胆子，看看我黄天霸敢不敢进太湖。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黄天霸双拳一抱，老湖主，我黄天霸由打苏州府来到太湖，当然要打搅。李广通点了点头，来呀，请。闪出一条水路，黄都头，请山寨叙话。方天画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8: 中心
2: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8: 随身听，随身听。
2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回书说到侯赛花带着丫鬟挑着灯笼来到土牢，鹅掌大王楼寒雨把头一低、老爷子不说话了。赵碧这么一瞧，嘿，这小丫头片子来了，我得想办法活。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呀有个好兄弟黄天霸，虽然现在被捆着，哎，被锁着，可是我这老兄弟呀准得有人救。我这老兄弟家住绍兴府结义村，哥一个住了一大四合，种着几十顷地，家中使奴换杯罗马成群，哎，要把媳妇儿娶进来，媳妇儿准当家。楼寒雨这气呀，心说赵碧你就这两下子。这赵碧呢以为侯赛花看上黄天霸了，他说出这话来呢，这姑娘听明白了，姑娘一回头，柳眉一挑，杏眼一瞪，呸，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的。
1: 啊，哦，我他妈没敢言语。
0: 认识侄女我吗？怎么会不认识啊？我头十几年来，你才几岁呀？你大娘啊，现在在苏州府住着。伯父，我记得您上次上我们家来的时候，还带着我秀香姐姐。二呢，伯父，我姐姐还没出阁吗？

0: 量商量。今天呢，我把你们爷儿仨给放了。我问问您，看上黄天霸了？
1: 贝贼，只要把我们爷儿仨放了，我保准让你嫁给黄天霸。
0: 把姑娘气坏了。黄天霸听着这一愣，鹅掌大王楼寒雨听着这心中非常佩服这个姑娘。没事闹的，我父亲跟我哥哥交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窝藏江洋大盗，伯父啊，我找您商量商量，您只要能保住我父亲跟我三个哥哥的性命，我准为您办三件事。当年做主交给官府，第三样呢，我把你们放了之后，伯父，嘿，姑娘啊，这三件事我可全不敢应啊。这位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你跟他说，他答应就算行了。这小脑袋瓜照壁，老琢磨这姑娘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儿。这样的人嘛，咱把这件事放下先不说。黄天霸一听这姑娘能把自己放了，而且把火龙江中小莲花

0: 把彭林这两个贼交出来，这可太好了。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这位姑娘把咱们爷儿仨一放，把江中彭林拿住，我跟施大人有干父子之情，我准保在大人面前为他们全家求情，保他们爷儿四个平安无事。侯赛花听到这儿，冲着黄天霸一笑：“黄都统，你们男子汉有大难临头的时候。”黄天霸没说话，楼涵也说话了：“姑娘啊，这件事我可敢担保啊。”啊，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年交出来。如果说黄都头不应前言，十分感动，就先把楼涵宇的绑绳解开了。不服。这爷儿仨活动活动身体，因为已然被捆麻了。姑娘呢，就把这爷儿仨请到自己的屋中。屋里乱学嘛呀！一看屋中迎面摆的是梳妆台，梳妆台旁边各有一把椅子。护手双钩，还有自己的小片刀跟黄天霸这口刀，黄天霸的刀在这儿就好办了，我小脑袋瓜罩杯有这片刀，我就能活动。他记住了这兵刃的方位，再一学嘛。一伸手就把点心盒子盖给打开了，里边三样点心：小麻花、姜米条，还有槽子糕。您的牙好，先尝尝这个。把楼涵宇气坏了，小子，我已然七十开外了，我的牙都不行了，你小子让我吃麻花。这时候姑娘走到楼涵宇面前，刚要跟楼涵宇商量事情，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喊嚷：“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闯下的名姓全都让你的丫头给败坏了啊！你竟敢私自放走了黄天霸吗？”这都是管家侯成捣的乱，因为姑娘放走了黄天霸，这侯成得宝，他在背地里偷偷瞧着。
1: 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0: 为了心说这姑娘借这机会她要嫁给黄天霸，她要跟了黄天霸，我可全完了。您别在这给江二爷治伤了，现在我家姑娘可都要跟黄天霸拜堂成亲了，叫人亲自眼见的，不信您上后边看看去，就在姑娘秀阁呢。那下火就起来了，他也没打听明白，拉着侯成抄起大枪，撒腿就奔姑娘跨院跑。
1: 快乐去
0: 码头啊！

0: 丫头啊，你好不要脸呐！啊，把我侯国泰多年创下的名姓，你给我毁了！你给我出来受死！等侯国泰跑到姑娘跨院一瞧，姑娘屋中灯光灭了，侯国泰的气更大了。这灯是谁吹的？赵壁。没有小脑袋瓜赵壁，没人吹着灯。得赵壁一吹灯，那侯国泰当然更气坏了，破口大骂呀。父亲，您爹不就更多心了吗？这侯赛花呢，比他们爷儿四个可都明白。报，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后头把自己的刀先拿起来，然后把护手双钩交给楼寒宇，把黄天霸的单刀递给了黄天霸。就在这时候，外边这父女爷儿俩可就急了。你的无中啊，把灯吹灭了，丫头你办的什么事儿？把姑娘气坏了，脸往下一沉，爹呀，您怎么那么糊涂啊？屋里边还有您的盟兄，我的楼伯父呢，啊，您听我说，您做的事全不对呀，您还说我不对，我把黄天霸他们放出来，我跟楼老伯父说好了，我做女儿的求楼老伯父在黄天霸面前给你们父子求情。爹，您怎么就知道跟官人动手玩命啊？难道您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现在您是双河斗殿的斗头啊，每天在家中坐着就进个几百两银子。您瞧您放着几百两银子您不要，您非趟着浑水打着官司。爹，您糊涂了。这侯国泰呀，他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就是浑。他不容姑娘分辨，一捋手中大枪，丫头啊，扎死你！扑噜噜，颤枪他就扎。爹，您慢着。姑娘这么说着，枪尖可过来了。姑娘往旁边一闪。单手把刀一举，爹呀，您老人家拿枪扎我，我不能还手，您是我爹，您得容我说话呀。丫头，我不容你说，我就扎死你。爹，您要不容我说话，你要再扎我，我可就还手了。丫头，我要不把你扎死，我们侯家就不能在这儿住了。就在这时候，小脑袋瓜赵壁跟黄天霸楼寒宇又打屋中出来了。楼寒宇气坏了，双手一分护手钩。侯国泰呀，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人事不懂啊？啊，你的姑娘把舌尖都说破了才给你求下人情啊。黄天霸说了，只要您把火龙江中小莲花彭年揪出来，他在大人面前求情，饶了你们侯家父子。你们家只有你姑娘是好人呐！啊，你怎么不懂人情？老家伙，你让我姑娘烦我！您说这侯国泰混不混？说着话他抖大枪奔着楼寒宇就扎，那楼寒宇当然得还手了。楼寒宇这护手双钩就奔了侯国泰了。黄天霸知道这场祸是躲不开了，双手一捧刀就奔着侯德扎来了。侯德往旁边一闪，摆三节棍动手。这赵壁呢，眼睛管事，一瞧姑娘跑了，赵壁往下一塌腰，叉叉叉叉就追这姑娘侯赛花去了。姑娘可是流着眼泪走的，心中难过呀。好容易求着黄天霸答应了，没想到爹这么混。姑娘一看楼寒宇跟爹都动起手来，知道这件事自己也办不了了，流着

0: 眼泪回到自己的屋中。我想着我们家平平安安过日子，没想到闹到这个地步。得了，这家我也没法待了，娘啊，我只能去找我舅舅去了。姑娘把东西收拾好了，一生气离开侯家寨，就奔了王家庄了。赵碧追了半天没追着，赵碧什么心思呢？赵碧心说，这姑娘不错，我得把姑娘找回来，即便黄天霸不要她，那苏州府衙门里光棍多了，给这姑娘找个种，也算办件好事啊。没想到追了半天没追着，赵碧呢只能回来了。我要经过了追这姑娘，一会儿把正事耽误了，回去施大人还不得教训我呀。得嘞，我帮着拿贼去吧。所以赵碧回来，由打后院纵身行上了北墙，他在北墙头上这么一齐往下那么一瞧，院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不少人呐，斗殿的伙计也来了，连这帮贼就跟黄天霸楼寒雨动起手来了。行，那就官赵碧心说，这我怎么办呢？他正在这琢磨呢，突然间他就发现小莲花彭莲冲着黄天霸唰的一下虚砍一刀，然后撤刀纵身形跳出来往南边就跑。嗯，赵碧可纳闷，心说这小子没打败仗为什么往南边跑。哟，他是看着我在这坐着呢，英明往南跑暗含着上北边，他要害我，他损呐。赵碧多聪明啊，他回头这么一看，这彭年果然由西边绕过来了。这绿林当中的贼可谁也不傻呀，因为彭年一边动着手，他一边抬头看，他看见赵碧在北边墙头上坐着，心说小贼，你把事儿给记起来了，你坐在墙头坐山观虎斗，苏州府这些官人就属你小子最坏，属你小子最贱。我呀，不要黄天霸的命，我也得要你的命。所以小莲花彭莲虚砍一刀，然后他撤出圈外，他往南跑，有点西前绕过去，他想在后边猛地给小脑袋官赵碧软肋上一刀，把赵碧给炸死。等他按这个办法办，跳出西前的往北绕，绕到赵碧身底下了，就听赵碧在墙头上自言自语，
1: 行啊，这一刀要扎上可不轻，这一下砸上他也够重的。
0: 这时候小莲花彭莲呢，他正哈腰呢，喊出来了，开打！彭莲一抬头就看见墙头上飞起一块砖来，就奔自己面门来了。
2: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哟，这地方皮儿薄骨头脆。看彭莲由打西边绕过来，他伸手就接下一块砖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往下一砸。
3: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赵碧借着机会由打墙上往下一纵，他要捆住。虽然躲得快，往旁边一闪，这彭莲的刀就把小脑袋瓜赵碧的裤子给扎了一大口子。赵碧吓坏了，撒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北就跑。小莲花彭莲咬着牙往前追，心说你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

0: 有一条东西的小道。赵碧就发现有打在小道上来了一个人。从南边呢也上了第三棵树了。彭年呢看见赵碧上树了，可没看见先上树这位。
1: 奇迹就在身上，
0: 转到北边呢，他从这树上偷偷的又下去了。彭年进过了，往上看了，也就骂呀，匹夫下在树上，嘿，你不够人。
2: 这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
0: 这好几棵树呢，这小脑袋瓜单上我这棵树，你要上也没关系，你就别下去了。你下去了，追你这人他骂我，骂我不敢下去。拿这刀尖挖这土，捡起这大土磕了，往这树上就拽。

的一下又打树上纵身跳下来了。小莲花彭林一看愣了，不是赵壁，就见此人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面容浮粉，两道剑眉，一双大环眼，鼻直口阔，圆包耳相衬，头上是一块蓝色的绢帕包头，短衣襟小打扮，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嘿，彭连心说这人到底是谁呀？下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才能
15: 补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
19: 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7: 心，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9: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9: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小莲花彭年，他呢以为这小脑袋瓜赵壁在树上呢，他哪知道这赵壁啊早就一绕弯就出溜下去了。这小莲花彭年往这树上追这土磕了，把上边这位气坏了，纵身形跳下来了。哟，小莲花彭年这才瞧出来这个人不是小脑袋瓜赵壁呀。那么这人是谁呀？这人家住常州府贾家屯，姓夏，叫夏天雄。他的师父呢是张子宇。咱们说过蛮南侠张玉张永贵，这个蛮南侠是夏天雄的师哥。这个夏天雄18岁的时候，蛮南侠就把他带出来了，在江湖之上闯荡，给他喝了个号，叫镇三江减恶义士。他这宝剑非常厉害呀，宝剑有名字叫秋风落叶扫，而且这人水性非常好。今天呢这夏天雄是受朋友之托，由常州府奔苏州府，有点要紧的事儿。正好呢路过侯家寨，赶上小莲花彭年正追赶小脑袋瓜赵壁。给夏天雄啊他急，而且这人性格呢有点个别，他怕碰见熟人，所以呢他看两边都来了，他呀就上树了，在树上躲着，人过去呢他再下来。嘿，没想到碰见小脑袋瓜了。这赵壁呢瞧见他上树了，嘿，我利用他，赵壁这一上树就把小莲花彭年给引过来了。夏天雄这时候没有办法了，赵壁早就没影了，所以夏天雄一纵身就打树上跳下来，亮出这口秋风落叶扫，就跟小莲花彭年打起来了。那彭年能是夏天雄的对手吗？这夏天雄跟任何人打仗一样，他都让三招，他的师哥蛮南侠也是如此。等把这三招让过去，第四招夏天雄就把小莲花彭年这口刀削了，一抬腿砰扑通一声就给彭年踹一跟头。还不上了，蹭的一下窜出来，拿脚踩住小莲花，抖绳子就捆。给夏天雄一看，你是干什么的？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哦，你就是谢的鬼赵壁，正是你家赵铁。这夏天雄一听气坏了，恶狠狠地看着赵壁一眼，然后转身就走。

0: 我说您老人家给我留个名相啊。
1: 夏天雄一回头告诉你，奸恶意识就是我，可你啊没那么大功夫通明报姓。说完一扭头迈大步腾腾腾扬长而去。赵比心说，这位不待见我，不待见我就不待见我吧，反正这小莲花彭年算我拿住了。您想想人家夏天雄能喜欢赵比吗？我在树上待着招你惹你了，你想拿贼蹭一下你成树了，你上我这树你又下去了，招着底下这位骂我啊，我把他打趴下了，你过来就捆你什么东西。所以夏天雄不愿理他，夏天雄走了。赵壁可不管这套，逮着贼了回到苏州府我能有功。高高兴兴他把这彭年捆好了，然后呢又把彭年这腿这给解开了，把他腿上这根绳子呢又绕到他这胳膊上，留着五尺多长干什么，他拉着他让彭年好好的跟他回这侯家寨。这彭年知道让我跟你好好的走，我告诉你啊赵斌，我这鼻子让你给打伤了，疼得厉害啊，走不了，一步都不愿意迈。行小子，我告诉你彭年，你好好跟我走，我是佛眼相看，你要不跟我好好的走，瞧见我这小刀片了没有，我扎你的尾巴骨。说着话小脑袋瓜拿起刀来照着小莲花彭年的尾巴骨上，砰，这刀线就进去了。这地方拿刀扎多疼啊，又酸又疼啊，哎呦。往前跑，跑着跑着有打对面来一大高个，后边有两个矮身量的人正在追呢。赵壁高声喊嚷，哎，偷着跑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偷名报姓。这人不搭话，还是往前跑。赵壁心说，我问你你不说话，我问追你这位，哎，后边的干什么呢。后边这大茬了

是赛诗签朱光祖。那么朱光祖怎么来了？因为赵壁跟着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羽上侯家寨，临走的时候赵壁就知道侯家寨有篓子，所以呢他暗中告诉孙玉堂，我们走了你可得接应我们，明天不回来你们必须得到。孙玉堂就跟祝清明商量，兄弟，到这个时候他们爷儿仨不回来恐怕有危险吧，咱们还得按照赵壁的话派几个人去接应接应。哪位认得侯家寨呀？李四爷站起来了，玉堂啊，我认识。那四叔您受累吧，您带路，咱们去八个人足够用的。这样呢，李慧、李四爷、小一朵没钱亮三手将祝清明、孙玉堂、万军赵、朱光祖、秦立功、穆武成这老爷八个收拾好了，由打苏州府吃完饭起身。没到天黑就到了。李四爷说怎么办，这个地方有个小五指衙门。衙门这位把总姓孔，孔的老爷姓孔，双名是真。等见了这位孔把总老爷，这老爷还挺和气。这斗头他连我都欺负了，

0: 管的100名兵丁，上他那儿买粮食去，他都用小斗卖给我。既然你们苏州府的官人前来挂号，那咱们就点齐40名官兵，够奔侯家寨。如果侯国泰拒捕，咱们就抄他的家。好啊！孙玉堂一听这位孔大老爷的口气，是恨疯了侯国泰了。大老爷，那您就赶紧点兵吧。时间不大，孔时珍、孔大老爷点齐了40名官兵。
1: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今晚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老少英雄八个人，跟着这位孔大老爷带着40名官兵，就起了身了。由打这八总衙门到侯家寨，也就一里来地。我听见这侯宅后边啊，喊杀连天。孙玉堂一想，这个时候打起来，这里边有事儿啊。把手严了，咱们呢赶紧从后边越墙而入。好吧，孔世珍这位孔把总带着官兵就奔了前边了，这老少八位英雄就奔了后头院。到了后边墙根底下，收拾紧沉利落，李四爷说话了。

不中，黄天霸、鹅掌大王楼寒雨让这几个贼围在正当中。李四爷看出来了，幸亏我们来了，要来晚了这爷儿俩可就坏了。现在苏州府老少班头到了，众位咱们赶紧跳下去。这爷儿几个蹭蹭蹭由打墙上往下一落，气坏了。李老四啊，咱们哥俩可认得不少年了呀，别人能拿我，你怎么也上我们家捣乱来？举起来金背砍山刀，唰的一下奔侯国泰就劈来了。侯国泰往旁边一闪，抖枪就扎。这时候八辈哪吒万军罩赛时期朱光祖也下来，就把江中给围上。把这布袋给绷着，所以他不得力。赛时期朱光祖坏呀，拿这口刀单冲他没眼睛的地方扎。小一朵没钱粮，三手将祝青宁就把侯氏三郎给截住了，这样呢就救出了黄天霸跟鹅掌大王楼寒雨。喘气呀，楼寒雨究竟是上了年纪了，护手沟一点地哈着腰，就剩下喘了。这个时候铁嘴乌童杜云龙追云燕子梁大成一瞧，官人来的可太多呀，也知道侯家寨势力敌不住，两个人一嘀咕，借着这乱的机会蹭蹭就跳出墙头。这两个人就跑到树林子里，叫喊的呀，见了咱们绿林道的是一概全拿，要论势力咱没他势力大。嘿嘿，你在外边比我闯荡的年头多呀，我问问你有什么办法能把黄天霸给废了。嗨，梁大成晃了晃身形，黄天霸害了，连师不全一家都能给杀了。哥哥有什么高招您快出，不然的话我心中这口恶气出不来呀。别着急，告诉你，我有个叔伯爷爷现在北京城皇宫里头伺候康熙皇上，这位老人家虽然不做官，嘿，把大家铁帽子王都得跟老人家呼兄唤弟的，那在康熙皇上面前是说一不二。行了，你就告诉我他是谁吧。告诉你，我这位叔伯爷爷就是在宫中四司八处都总管净身的太监梁九公啊。这杜云龙可知道，谁不知道啊？梁九公是你叔伯爷爷，没错。我告诉你，咱们哥俩进北京，想办法到皇宫内院，把皇上值钱的宝贝咱们偷出一样来，把这害呢，就搁到黄天霸跟师不全身上，咱们可以留下自检。让皇上把师不全全家杀了，把黄天霸开膛摘心。自己伤天害理，

不说自己违反国法，反而恨黄天霸他们这些做官的都统。这哥俩商量好了，要到北京进皇宫内园盗宝，咱们先把他放下不提，咱们单说火龙江中。一看侯家父子失败了，自己眼睛又疼。到了地上是腾腾腾撒腿就跑。八百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拉刀在后边就追呀。越过墙头一看，火龙江中往北跑，这哥俩在后边刷刷刷追。追出不到半里地，正遇上小脑袋瓜赵壁。江中还往前跑，赵壁又问：“后头是谁啊？”赛时迁朱光祖一听是赵壁的声音，所以就跟他说起来江湖的秘密。登了腕就是赵，让你赵壁亮刀，青子就是刀。小脑袋官赵壁当然懂啊。赛时迁朱光祖告诉赵壁，前头那个月定码，月定码是二，那意思告诉小脑袋官赵壁，前边跑的是行二的火龙江中五龙，头一个是小伯龙方天画，二一个就是火龙江中。海条子月定马是二，海条子就是龙。小脑袋瓜赵壁听出是朱光祖的声音，就明白前边跑的这是火龙江中。赵壁快把飞龙小莲花彭莲王树上唰唰一穿，往前紧走几步，一亮刀唰到江中面前，递刀就扎。抖手就给了火龙江中一袖箭，吃这江中没留神，这袖箭正好打在他左边的腮帮子上。中踹一跟头，挨一袖箭还踹一跟头。那么要按照宫门里差役拿贼的规矩，谁把这贼踹趴下的，就应当谁捆，这功劳就是谁的。如果没有你逮的贼，你过去愣把这贼捆上了，那就算冒功领赏啊。赵壁这小子他根本不管这一套，一看朱光祖把这火龙江中踹趴下来，他过来就把江中的绒绳抖开了，唰唰唰就把江中给捆上了。两只小眼睛一抬，他看着万军罩跟朱光祖。人家朱光祖万军罩不是苏州府衙门的正式班头，那是施大人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二位义士帮忙拿贼，所以两位义士不是当差，当然是事功不贪。朱光祖一瞧赵壁这种人无情无理呀，哥俩一对着眼光，我有意思，嫌我贪功啊啊！嫌我贪功，我就贪了。朱光祖，你走了，让我赵壁为难。可惜我赵壁主意多，我不为难。确实是。朱光祖跟万军罩两个人一对眼光，心思相同啊！你赵壁不是贪功吗？那边捆一贼，现在又捆一贼，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带俩贼走？这俩贼能听话吗？你要说扛着，你能扛一个，俩你扛得动吗？心想，不管他拿几个贼，他都有办法。他把贼的胳膊一捆，把两条腿全都放开了，把绑腿的这根绳吊

过来。赵壁确实有高招，现在俩贼，赵壁就把江中捆好了，然后又把小莲花彭年又打树上解下来，把捆贼的这两条绳子绳头一接，拿手一拉这绳头，赵的太爷这手叫放沙燕。什么叫放沙燕明白吗？哎，就是放风筝。这俩小子没办法呀，俩小子在前头走啊，走到前边是个大下坡，这俩贼互相一递眼神，一努嘴，信说小脑袋瓜赵壁分量这么轻，咱们俩往前边一窜，带他一跟头。俩贼心气相同了，说着话脚底腾腾腾一加劲儿。赵壁一看心里明白了，跟我使这个。他重新往后追，这两个人蹭蹭蹭走到高坡上了，纵身想往下一窜，想把赵壁带一跟头。把这绳头撒手了，那么这俩贼怎么样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何老师好啊。

0: 远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等代表评选成员。
3: 武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方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官赵弼贪功，看前面高坡蹭蹭蹭往上跑，往下一窜，因为小脑袋官他太小啊。赵弼一撒手把这

0: 整着一抖，
1: 切吧，孙子，嘿嘿。
2: 在身上
0: 我说啊，
1: 你们俩小子心眼还差点，照壁蹭蹭蹭过去了。
0: 告诉你们，
3: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头又捡起来了。小莲花彭年火龙江中慢慢爬起来了。这回彭年真老实了，他知道这小脑袋瓜照壁净是馊主意。你看，我中了一只绣箭啊，我这眼睛也瞎了，我就不走。瞎子，不走，不走好办，瞧赵子太爷这小皮刀了没有，我扎你这尾巴骨，扎死我也不走。
4: 小莲花彭年可尝过这滋味，二哥呀，走吧。他要真扎您又酸又疼，这小子拿刀尖往里弯，您疼得受不了，我挨过一下子。揪着绳子头跟着这俩贼，等快到侯家寨村口了，就瞧见前头灯球火把。拿住了，正往这村口这走呢，正好碰见小脑袋瓜照壁。这丁家的把总老爷就带着兵把这侯家寨的前门给叫开了。全都束手就擒了。孔大老爷带着兵往后走，一瞧孔家父子爷四个已然支持不住了。侯国泰顺声音一看，本地的把总老爷来了，知道自己不能再战了，已然累得嘘嘘带喘，四肢无力了，只好把枪扔了。一样吧，把手中三节棍一扔，也被捆上。黄天霸跟楼寒雨是黄天霸呀，赶紧上前施礼。黄都头，您受惊了，我来晚了，请您原谅。哎呀，只要捉住贼人就好办了。
3: 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那伙计一看孔大老爷来了，还带着本地的官兵，就全都认命被拿了。

0: 上，让侯国泰一人担罪，可千万别抄他的家呀。他家的王法，我黄天霸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不是孔拔宗老爷在这儿吗？这么办，我们二位呢商量着办。黄天霸说到这儿一转身就问这孔拔宗，孔大老爷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因为孔世珍是当地的拔宗，丁家燕侯家寨归他管，黄天霸必然得问这孔世珍。就怎么托人情我就不管了，这些斗店的人跟他的家人全都交给我，他们家呢我派人看着。快乐去趟，这事情也办不清，等知府大人把侯国泰审问明白了，给我下达一份公事，咱们就按公事办了。好吧，孔大老爷，那您就受累了，这儿的事儿我就全交给您了。我办。黄天霸回头一看，自己苏州府的班徒全都在这儿，就短一个小脑袋瓜倒闭。今儿朱光祖把嘴一撇。黄都督，我知道现在赵壁在后头拿俩贼啊，在那为难的，咱们一出侯家寨村口就能迎上他啊，如果迎上他更好，迎不上我再帮您找他一趟。黄天霸挺聪明，一听这话中就有话。衣服跟赵壁黄天霸的衣服全找齐了，东西是一样不缺。侯家父子全都捆结实了，把腿给解开，这爷儿四个也自知犯法，没办法，就跟着官人一同出了自家的宅院。您回到苏州府衙见了知府大人，替我多多美言，我呢就在这儿立候大人的回文了，让大人快快派人送来文书，我好办理善后事宜。行啊，我回到知府就禀报施大人，两个人一抱拳算分手了。赵壁带着俩贼来了，赵壁赶紧来到黄天霸面前把事情交代清楚了。黄天霸一乐，赵大哥您清楚我清楚，怎么回事我全知道了。心说这里边肯定有八位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的功劳，你太贪功在身上。就跑了，追云燕子梁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这五龙呢现在又拿住了江中跟彭年，五龙是还缺一龙啊。苏州府了，等到了苏州府衙外班房，两个班头王仁王杰就把这六股差事接过去了。在班房这看着，黄天霸带着这些人到了里班房，有人打过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换好了衣服到。 正在院子这儿站着呢。黄督察，您才回来呀？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施安说到这儿，把帘子一挑，黄天霸这几个人就进去，到屋中一看，
1: 啦啦啦。
0: 在这刀尖下扎着一张字简，施大人一边喝着茶，一边笑着看这刀，看这字简。黄天霸只能先把侯家寨的事情放下。施大人，这口刀跟字简从何而来？天霸呀，昨天晚上二更多天了吧？我觉得有点困了，把事情办完了啊，就来到书房想看看书就睡觉，又赶上施安失效出去办事儿去了。

外边竹帘子一响。我赶紧睁眼，等我一睁眼，我就发现这桌子上这把刀，刀下扎着这张四戒呢。等了一会儿功夫，施安施孝回来了。武林当中的规矩，要是有人留下刀剑，你们一验就知道是哪路的朋友。所以我坐在这儿看这刀看这字剑，就等着你回来验验。

0: 仙桌的前低头看了看，然后一抬头，施大人，这路朋友不是废人。口刀刃冲着外呢，这个意思呢是怕吓着您。如果说刀刃冲里，那是有心度化您。大人呐、啊，咱们先别提了。
1: 我们身旁
0: 黄天霸说到这儿，就把刀起下来，拿刺剪这么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您听我念给您。字简上写的是张玉锦禀大人之白龙隐藏太湖池，速差天霸即拿货，贼走关门后悔迟。什么意思？黄天霸还没说话呢，三守将祝清宁来到施大人面前，给施大人请一安。大人，小民我才学书浅，我猜解猜解，如果猜对了，
1: 快乐。
0: 哎呀，这又不是公事，随便说说，你说吧。大人，是蛮南侠的名字，姓张，名玉，字永贵。大人，您在孔侍郎坟避难的时候，有个蛮南侠要戏耍照壁。这写的是白龙隐藏太湖池。施大人，苏州府代管地面有个太湖，太湖周围800里。白龙隐藏太湖池，您可要知道，方家庄五龙，小伯龙方天化，人称圣手书生小伯龙。这第二句话，白龙隐藏太湖池，就说明方天化离开方家庄逃奔太湖了。第三句，速差天霸即拿货，这就没什么讲解的了，也就是让天霸赶紧带着人到太湖去捉拿小伯龙。第四句，贼走关门后悔迟，那就更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现在不去拿，他再跑了，

在这个太湖归何人所管呢？石大人，你有所不知，自从康熙十一年灭了平西王吴三桂之后，南七省是一体肃清了。太湖方圆八百里不归大清国管辖。哦，为什么太湖不归我大清国所管？石大人，太湖有一位行侠作义之人，此人姓李，叫李广平。这个人还有个外号叫镇苏杭，他手下有水旱十二位寨主。不明火，不抢不夺，以和为生啊，大人。湖的女子全都能养蚕吐丝织绸缎，十五岁的姑娘就能养活蜜蜂，蜜蜂就能换钱养家糊口啊。男人更能干，能种水田，能种稻田，而且能栽种青竹，做成竹床藤椅全都能卖钱，所以太湖很富啊。十二寨呀，大人，要提起这水旱十二寨，虽然没有官府的衙门，但是太湖的规矩比有衙门的地方还好啊，老百姓过得很有秩序。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太湖里边72个村子，所以设立了水旱十二寨。二个村子的黎民百姓，如果说太湖的老百姓要做了犯法的事情，看他犯的最轻还是最重，如果最轻打他40棒子，如果最重起码得打他100棒，然后这犯罪的人冲着万岁爷的牌位磕完头，下了保证再不犯罪了，这就算完了。石大人，凡是种稻田地的，如果在旱面上惹事了，有旱六寨管，这六位寨主全都是绿林当中的侠义出身，都是老湖主李广通挨着个的请到太湖。唐叫长安，人称歇虎子，第三个姓樊叫樊虎，人称赛咬金，第四个人称花枪刘忠，第要是老百姓犯了案呢，也有六个寨主管。这六个水中的寨主，头一个是水蝎子夏至，第二个呢是蛤蟆眼韩通，第三个是火眼江中，第四个是泥鳅贾亮，第五个是海马周青，第六个是过街老鼠李德。于英子，这祝清明说的非常清楚。施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瞧着祝清明，祝清明一听脸就红了，恭恭敬敬给施大人请了一个安。
蓝勇呢带着我四处游山访友，所以苏州府有名的山，有名的寨，有名的寨主，怎么起的事我全都知道。好吧，我听你一说我就清楚了，今天已然晚了，明天叫黄天霸带着苏州府所有内班的班头赶门太湖，务必要把方天画拿回苏州府。湖另有私仇，那你就把蛮南侠张玉请到府衙回话。是。黄天霸答应完了，然后就把侯家寨的事一五一十回禀清楚了。

边，孔拔总带着官兵正在侯家寨看守侯家寨院，还有侯家斗殿的伙计以及家中的男女仆从，就等着大人您马上给他送去文书，他按文书办理，好吧。你就不用管了，现在先传下唐谕，把六个贼寇钉肘收狱，等拿着方天画时一并提审，明天你就带着差人速去太湖捉拿方天画，下去休息吧。玉图把这六个贼压起来，黄天霸带着大家伙回到班房休息，真饿了。奔太湖都谁去？阿长大王楼寒宇说，众位，昨天我在大人面前说了话，说我跟侯国泰是把兄弟，我可做了鼻子了，今天我都没敢回话呀。实际上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跟我真是盟兄弟呀，明天咱们呢干脆全去，不然的话是对付不了李广通，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论
1: 不足了。
0: 是社会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
5: 音呢？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6: 宗旨
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回书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传下唐谕，几个商量的时候，楼寒雨可就说了，我可不敢在大人面前说话了，侯家寨侯国泰给我捅多大娄子呀，

0: 其实我最知道老虎主李广通，那真是我的把兄弟呀。有文耀武有武，嘿，咱们都去恐怕也对付不了吧。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
0: 看守县衙咱们爷儿几个全去。这样商量好了，当天晚上就把零碎东西准备齐了。打扮各自带好了兵刃，跟着黄天霸上路了。大家伙走了，黄天霸可有一事做错了。
2: 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找英雄侠义一共14位，直接够奔太湖。这太湖离苏州府呢90里地。苏州府走90里地能奔太湖，那得看您认识不认识。如果您道路不熟悉，甭说90里，走180里你也找不到太湖。黄天霸他们认识路程，离着太湖不太远了，从远处一看，白亮亮全都是水。特别好，一水旗天然的。后来老虎主李广通到了太湖之后，带着黎民百姓种竹子。漂亮，都跟碗口这么粗。走近了一看呐，肯定是有人看守这竹林。庄子上头呢盖成跳板，就好像平地一样。往里瞧，有栅栏门，全都是竹子的。如果要关这栅栏门，可不能坐着船关，因为人家里头跟外头都有铁路路，有绳子放在铁路路之上，把绳子那头呢拴到竹城上边，往上一脚，这竹城的栅栏门就关上了。往外一脚，这竹城的栅栏门自己就开开了，真好。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太湖中山寨布置的真不错呀。就在这时候，听见竹城上边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一冲就冲出一只太平舟来，上边4个水手一个头。
2: 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哭的眼
0: 腰中都系着1巴掌宽的皮艇带，每个人全都盘着辫子，用蓝布手巾勒着头。这只船唰的一下就奔着黄天霸他们来了。头目也就在40开外，身体很结实，紫微微的脸庞。
2: 八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
0: 好。太湖是偷亲的还是访友吧？黄天霸心说，我们是官府的差人，要上你们这拿贼呀。黄天霸没说话呢，祝清明就说，中尉，您可千万别害怕，这太湖里有70多个村子，这村子全都雇着船呢。如果说你要进太湖去探望亲戚，只要说明了奔哪个村子奔哪个寨子，人家这船是白给您渡过去，不要船钱。哦，黄天霸点了点头，额掌带往楼寒宇往前一迈步，一抱拳。

太湖中山寨去看你们老湖主李广通，我跟李广通是好朋友。哎呦，既然是跟我家老湖主是好朋友，众位请上船吧。大家伙儿蹬踏板上了船，这小脑袋瓜照壁就琢磨了，办案的这玩意儿上了船了，就离开这渡口了，一进去人可就归太湖的人摆弄了。这到里边是活还是死，还是阴曹地府啊？小脑袋瓜照壁在船上，他就往四下学嘛，他琢磨主意。这个头目在后头长着舵，四个伙计一个人一把罩。俗话说得好，望山跑死马呀，看城走死人。看着不远呐，其实由这汉二到竹城得有好几里地呢。路炉一响，唰的一下，这竹城的城门就关上了。为什么要关城？租纳税的。太湖水产丰富，老百姓很勤劳，所以每天能日进。老湖主李广通人称镇苏行，一般的毛贼草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疯，但为王落草为寇的都想拿我这太湖，所以李广通传下命令要日夜小心。一个是水蝎子夏至，一个是蛤蟆眼韩通，两个人在竹寨上边往下瞧。大长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箭袖袍啊，而且身背后都背着刀呢。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蛤蟆眼韩通说，兄弟，来的这些人可来路不明。就叫喽啰兵搅这铁路路，把这栅栏门关上了，等关瓷似的。到哪个寨投亲的，快快说明白好放你们进去。黄天霸刚要说话，楼涵宇用手一拦，您别瞧额长带忙，楼涵宇上了年纪胡子都白了。韩宇一抬头，竹城上边的朋友你们听着，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姓楼。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是我的盟弟。这韩通双眉一皱，往下又瞧了瞧，啊，那你就在下边耗着吧。黄天霸一听不对，客客气气的，您等着，我们给您回禀一声，一会儿把您请进去。这人说话不通情理。黄天霸用手一扶楼涵宇，大叔啊，

要客气，您瞧我看。黄天霸用手往上边一指，指的就是夏至跟韩通这两个寨主。上边这两个人，你们给我听着。

稍微晚一点，太湖的人我是一概全拿。带笑，黄豆头，您千万不要着急，我们现在马上给您往里回禀。

0: 以吗？我说我跟他们家老户主是盟兄弟，让我在这等着啊，不回话去。天白，你看看你一横，他们立刻就去回话去了。怪不得人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嘿，我今天算开了眼了。老爷子气得胡子直拔呀。大家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山里头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借着水音传出来，非常的好听。大家伙正在这着急呢，就瞧这水寨的栅栏门唰分为左右，由打里边冲出来18只弩船。只是靠着400的船帮有梅花窟窿，这水手呢站在里边。往出放这弩，18只弩船呐、啊，弩船往左右一分，后边八种战船，游魂舟、落魂舟、无鬼舟、荡魂舟、分水舟、横水舟、顺水舟、逆水舟。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
0: 左右二龙出水时一冲。正当中闪出一只大虎头舟，虎头舟上放着一把金交椅，红脸蛋，红中透亮，亮中透润，嘿，这两道狮子眉打卷儿，一对豹子眼烁烁放光，准头端正，两个圆包耳朵，四字口，一部花白的胡须在胸前飘洒。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会儿操心过度，到老了谢顶谢得太早了。后边是花白剪子骨小辫儿。底下两只青缎的抓地虎快靴，在老英雄身背后站着四个喽啰兵。一口单刀，就在老英雄左右站着太湖水汉12位寨主，一个个都是绢帕包头。英雄大船往外一冲，正好跟黄天霸他们坐的这只太平舟相隔有3-4丈。啊，他们这些人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外边配着英雄大长带着刀。把英雄大氅一拖往身上一围，只有黄天霸一个人仍然配着英雄大氅。黄天霸端端正正，沉得住气，往这船头上一站。这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爷呀。黄天霸赶紧答话：“

老虎爪面带微笑啊，老朽不知黄梳头虎驾光临荒山小寨未能远迎，是老朽之罪，望黄都头当面恕过。请问老虎主，我黄天霸奉苏州知府唐玉所派，访达苏州府大刀一名，来到桂山宝寨打搅。又一抱拳，小老儿不知黄都头驾到，要知道黄都头驾到，早应该亮队相迎。也是我久居太湖荒山小寨，我是担待不起呀。黄都头既奉知府唐毅所差，就请都头明示。八班总督头身在宫门，为府衙办案拿贼，清净地面，保护百姓。因为办公事得罪了苏州府著名的强盗，此人姓方，叫方天化，他跟他结拜的武龙竟赶到苏州府偷盗现任的知府大人。现在我黄天霸奉唐玉已然拿住四龙，逃走了方天化，方天花竟敢引入太湖山中隐藏。黄天霸说到这儿，李广通微微一笑，都头且慢，方天花进我太湖是都头目睹眼见，还是有人告发呢？老湖主，方天花逃入太湖是我目睹眼见。哦，即使都头目睹眼见，为什么不在太湖外边捉拿方天化，任他逃进我太湖呢？老湖主问的有理啊。方家庄去救施大人，方天化畏罪远逃，我在后边追赶至此。由打方家庄一直追到太湖，看见太湖的小船把他接入湖中。好朋友，绝不会窝藏国家的罪犯的。又赶上方家庄的事情太多，我想方天化逃入太湖就如同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了。今天奉施大人唐玉才来到桂山打搅老湖主。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瞎话，可是黄天霸说这一篇话可省了多少是非。按说呢，这信儿谁送的？蛮能侠张玉。可是如果黄天霸实话实说，说张玉废一篇话，不如说我黄天霸目睹眼见，我瞧见方天华来了，这就叫好。这嘴行啊，黄都头啊，你既说方天华在我山中，那我有一事跟黄都头相商。在我太湖大大小小有七八十个村庄，撑得起人烟稠密。

夏继然亲自眼见方天画在我太湖藏身，那好，如果黄都头不嫌我山村丑陋，您可以带着官人来到我太湖搜翻方天画。如果搜不出方天画，我李广通也没有办法呀，就请黄都头回到苏州府自己去消差吧。胆子，看看我黄天霸敢不敢进太湖。哎，甭说你这太湖，就是刀山油锅我黄天霸也敢上啊。黄天霸双拳一抱，老胡主，我黄天霸由打苏州府来到太湖，当然要打搅。李广通点了点头，来呀，请。李广通双手一摆，所有的战船唰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一条水路。黄都头，请山寨叙话。黄天霸双眉一竖，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已经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

0: 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 一种
2: 一直都在，无论还是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5: 中国制造
14: Made in China
1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4: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4: 我们只执一念，
1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4: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

0: 康，
1: 国货自强，
0: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咱们这两天呢讲的益生菌。
4: 哦，对。
3: 有两个方面啊让我特别的震撼。
4: 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说一说。
3: 首先您说了不谈菌种和种类，只谈数量的，那就是欺骗然后断章取义。
4: 没错。
3: 第二个呢，抛开菌种你谈改善谈效果都把人当傻子了。
4: 这就是欺骗老实人的。
3: 就这两句话您一说出口啊，反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4: 你看看。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3: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包括呢也上某音上看了看，很多平台对比之下，比如说什么美国的康翠乐益生菌号称有多个菌种，那结果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4: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3: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4: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3: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了，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你。
4: 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啊，益生菌背后啊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啊，就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你到药房里边去问药房里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更何况呢就小雨你刚刚提到的某平台的这些客服他更不知道。
3: 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4: 对，你问他多少钱他能告诉你。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了。
3: 没错。
4: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3: 是这样。
4: 啊，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啊，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3: 对。
4: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那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3: 对，骗不了了。
4: 啊，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3: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国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4: 没错。
3: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4: 哎，怎么说呢，其实自打咱们这个栏目啊在央广开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当然这也注定啊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得罪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呢在国外的时候啊认识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的负责人啊，也都开始联系我了啊，因为他们那些负责人上有一部分

0: 本是咱们华裔，
1: 嗯，
0: 是咱们中国人啊。关于这细节咱就不讲，咱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1: 是啊，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啊，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 嗯，那属于什么机会呢？
0: 哟，这机会大了，它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的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你别在国内，你去认知国外，你真走出国门的时候，你看看吧，就国外很多的你在国内认为的好东西，你去买到手里边之后，你看国外的很多产品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1: 哎，中国制造，
0: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
1: 嗯，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0: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产业链品质那是过硬的，我们的制作标准要求是严格的。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啊，宣传做的不到位啊，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你们平时很少听到，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你们在市面上花高价买的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进口产品，哎，往往正是这些你们听起来感觉不显眼的、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他们依旧坚守着匠心，他们用顶尖的工艺在给这些国外的产品代加工生产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个国外的标签，再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1: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0: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也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1: 嗯，
0: 我给大家伙找渠道啊，咱们追根溯源，溯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
1: 没错
0: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
1: 嗯，
0: 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这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啊，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产品少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得守良心。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1: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给我们揭穿了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伙符合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只有动物菌株，同时呢还得

0: 是定向培养的菌株，而这样的益生菌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1: 没错啊，素起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素起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素起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呢，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0: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呀，很多商家在宣传上都号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菌株的企业，那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素起的呢？
1: 因为你想用益生菌的话，用好的益生菌，有效果的益生菌，咱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呐。
0: 嗯，
1: 咱们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但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0: 对，
1: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0: 嗯，
1: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素起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0: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
1: 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0: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1: 哎，对，
0: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1: 它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素起。
0: 嗯，
1: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素起这个品牌的。
0: 嗯，
1: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快乐池塘在种料，梦想就变成海洋。代加工为什么？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舒起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那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方面他的技术好，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效果好，他的母菌是源自于最根儿的地方，就是追根溯源找到根儿上了。那咱们这个素起牌的益生菌，它应用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即时闪示技术。
0: 嗯，
1: 哎，即时闪示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素起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每年全世界 80% 以上在医学界包括临床实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和实验室用的实验猴。
0: 实验猴？
1: 对，
0: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跟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哎，那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是实验用猴，就为了保证他的基因是纯正的，那和咱们这个景点里边的那种猴子呀是不是一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0: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1: 就是要借它的胃肠道提取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

0: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
1: 哦，
0: 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1: 嗯，
0: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更类似
0: 更贴近。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甄选素起的益生菌，就是用他们这个动物的菌，他们是纯粹从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一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1: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0: 对，所以说咱们讲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益生菌，你要提取的话100亿个双歧杆菌都能提取出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它能有作用吗？
1: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0: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1: 嗯，
0: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这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1: 嗯，
0: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到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1: 嗯，
0: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1: 没错。
0: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吧。
1: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
0: 咱们植物没听说哪个植物有肠道
1: 是
0: 吧？是
1: 的，那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0: 而素起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 99% 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1: 是的。
0: 那么这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你看素起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室的这种猴子肠道当中的这个菌株呢，就是人家从实验猴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啊，它就有明显的抗酸性、抗碱性、抗胆汁的整体的一个作用了。
1: 嗯，那您说的定向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那大家伙儿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1: 嗯，对。
0: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1: 嗯，不能太惯着。
0: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他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1: 对。
0: 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哎，你皮实点儿，是不是就给他点压力，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1: 嗯。
0: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它就不被这个胃酸和胆汁就给降解了。
1: 明白。
0: 啊，这叫后续的定向培养。所以说这种双歧杆菌它耐受了咱们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1: 它就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0: 我说过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1: 对呀。
0: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 酸掉了。那所以说素起用的这个菌株首先从实验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跟咱们人体 99% 的相似，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啊，让它不被降解，
1: 对，
0: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1: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0: 它能存活下来，
1: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0: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1: 明白，
0: 最后多少代之后它还存活的，它就具备了这种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作用了。所以说素起的益生菌为啥这么牛，牛就牛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讲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用猴，就猴子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已经被人家垄断了，那剩下的 20% 就被另外的两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 1% 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力。
1: 没错。
0: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菌来举例子啊，素起的这个双歧杆菌在调理胃部疾病上，肠道疾病上，你像什么胃胀啊、胃炎啊、反酸、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1: 是啊。
0: 哎，人家是定向培育出的双歧杆菌，就对于抗菌抗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0: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啊，老少皆宜。
0: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向培育之后，活性是特别好的，功效也是极强的，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是从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的菌株啊。
1: 嗯，那老师您说实验室的猴，它的这个动物菌株好，定向培育也好，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0: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你能想到的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啊，除了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啊，素起最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培育出来这个动物菌株的初代菌。
1: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0: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1: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0: 可以这么讲，这叫初代。
1: 哦，就是人家研究的这个菌株就是初代菌是吧？
0: 对，你老祖宗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哎，祖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1: 嗯，
0: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的老祖宗，然后这个老祖宗啊，他的这个初代菌在一代一代的繁殖下一代的菌株啊，他叫初代菌。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1: 嗯，
0: 其实菌株也存在这个问题。初代菌的这种定向培育之后吧，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能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的。
1: 明白。
0: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啊，甚至孙子代啊，重孙子代啊，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说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起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辈的，那你这个能力你跟老祖宗比那肯定是差得太远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老师，如果说把这个应用到实际的临床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效果问题。
1: 对，
0: 哎，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吧。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
1: 嗯，
0: 英国有一个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1: 哎呀，他怎么了？
0: 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
1: 哦。
0: 而且起初吧，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 啊，那么十年前根本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他专门来咱们国内治病了。
1: 是吗？
0: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他成功的把他这个坎儿给迈过去了。当时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生菌菌株
1: 啊，他用的就是原始的菌株吗？
0: 对，老祖宗那个级别的。
1: 哦，
0: 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这种初代的原始菌株，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的情况远比咱们知道的还要严重。
1: 嗯，
0: 他还伴随着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0: 而且是反复性溃疡、
1: 哎、
0: 甚至都已经出现穿孔的情况了。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吃点东西啊能缓解点，一旦不吃东西他马上就疼，而且经常的伴随着胃胀的这种情况，
1: 也挺遭罪呀、啊。
0: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使用了素起益生菌之后，这个抗生素和抑制胃酸的药物慢慢的就减掉了，最后就不用了，然后他的临床反复脏腑疼痛的这个情况也就随之改善了。
1: 嗯，他用的这种原始的菌株啊，可以说是规格相当高了。
0: 那规格绝对是高的，
1: 原始菌株可以说是堪比药用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药与不药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那你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素起的每一款益生菌，我跟你讲，它在出厂之前，它实际上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药品的标准去检测。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抗炎抗菌的能力才会特别的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症和毒素吸收的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最好。
1: 明白。刚才老师您说了，还得吃抗生素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啊，你看，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还能吃抗生素，
1: 对、啊、
0: 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素起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啊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吗？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种初代的原始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之后，不但不会被这个抗生素所杀灭，反而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炎、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度，使我们整个紊乱的肠道环境彻底的改善，这是其他益生菌根本做不到的。
1: 嗯，那这个可就厉害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素起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不一样了。
0: 对呀、啊，那就是因为素起技术是独门绝活，首先它是动物菌，
1: 对，
0: 又是定向培养的，而且它是专门为医疗而生的，为治疗疾病而生的，跟大家伙以前吃的那个所谓的益生菌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咱说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1: 对，
0: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 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1: 那可不，
0: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
1: 对，
0: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了，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1: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0: 对，因此呢我就跟大伙强调，如果你要想选择益生菌，我们就一定要提高你这个选择的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就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1: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优劣，但今天不一样了，健康购栏目有300多人的科研溯源团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层层把关，现在呢已经是将对身体有帮助的优质的健康好产品溯源到了生产研发的厂家，所以小雨呢还是那句话，健康产品要么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1: 那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那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爱听你讲话，你讲的又很容易听懂，而且从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易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肠胃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呢。
0: 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70了。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啊，肠胃就不好。带饭，到了饭点了，在炉子上热一下，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啊、都挺多的。结果这个时间长了呢，胃就不好了，现在一吃饭呢就不消化。 长得特

0: 别难受。有的时候啊，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抱在怀里啊，暖暖胃呀，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能去排那么一回，还特别难，时间长，特别干燥。你说我这个这么大岁数了。
1: 都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
0: 对，
1: 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0: 对，
1: 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咱们的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0: 哎，对。
1: 不过你也别发愁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通病，无非就是轻重不同而已。我告诉你，非常好解决，只要能够让咱们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哦，
1: 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啊、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0: 哦，
1: 啊，那咱们的老年人呢，就节俭惯了，总爱吃那些冰箱里头那些剩菜剩饭。
0: 哎，
1: 我告诉大家伙，剩菜剩饭哪怕你是放冰箱里头，它里边这个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0: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确实是总吃啊，每次做多了
1: 这残羹剩饭这个习惯啊，你这样的饭你吃下去之后吧，它这个胃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咱们就开始又出现很多临床的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
0: 啊
1: 啊，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就跟咱们平时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0: 哦，可不是咋的，你说这胃药吧我也没少吃。玩啊，哎呦，那吃的多了去了，但就是啊，顶药不吃就不行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了，
0: 嗯，
1: 肠道菌群的这种失衡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啊，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像你说的用过什么奥美拉唑呀，这样的药物啊，什么抑制胃酸的呀，抗菌消炎的呢，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开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会给你补充上这个益生菌来调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抗菌消炎抑制胃酸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它就像个莽夫一样。
0: 嗯，
1: 它不论青红皂白，什么致病菌，什么益生菌，通通给你干掉。所以本来我们肠道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就非常少了。
0: 嗯，对。
1: 啊，你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消炎药，把这些仅存的这些个益生菌给它杀死。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的恢复健康的适得其反。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的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来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反酸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叫事儿了，它马上会得到改善。
0: 哦，易老师啊，这益生菌呢我也吃过，是我姑娘啊给买的。效果。然后这两天呢，我听你讲这个，硕起的益生菌呢，不如你这个好啊。
1: 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孩子给你买的不是硕起的益生菌的话，那他俩就是两回事儿。咱们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它是初代的益生菌吗？它根本就不是。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伙讲了。素起的益生菌，人家是初代的原始菌株啊，是所有菌株里边的益生菌里边的，它是族长。其他的益生菌呢，都是从素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

入我们这个胃酸呢、胆汁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可以不断的繁殖，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形成一个强大的益生菌的军团，那来跟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来抗衡，慢慢的让我们肠道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

0: 断，咱们病情的发展不会让你这个胃肠道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呐、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变，你这种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我们菌群平衡了，你的肠道好了，你吃饭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啊！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1: 哦，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这么厉害，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呢把这个速起益生菌呢给谈下来。
2: 我们现场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任何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全都是最低价，都是出厂价的。
1: 哦，
0: 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边。那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你再等几天。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速起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啊，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说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1: 嗯，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易老师了，你就辛苦了，太感谢了。
3: 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4: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4: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5: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4: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5: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4: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5: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4: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5: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4: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5: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4: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国品祝荣光，
5: 健康惠万家，
4: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3: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如这个蜂王浆皂啊，就这么来回的蹭，结果洗着洗着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这个老年斑呐没有了。
1: 就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0: 嗯，
1: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儿，就只认为这老年斑呢可能只是啊影响美观而已。但我告诉你啊，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堆积，啊，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啊，把这老年斑给去没了，啊，这可不是说美的事儿。而是说明了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都给你消除掉了。
0: 哦，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太好了！易老师啊，除这个老年斑呢，用蜂王浆皂。

0: 去掉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好事儿呢。
1: 还有什么好事儿？您说。嗯，
0: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感觉心跳啊过
1: 哦。
0: 快。假如说别人心跳啊能跳80下，到我这啊就得跳120下，经常就感觉呀心慌，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订了您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辅酶开口试，吃了有个4、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心慌的感觉呀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测我这个心率呀，发现和正常人跳的一样了。经过这2件事之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辅酶开口试啊，我也吃过，什么大牌子的，还有国外的牌子，我都吃过，结果吃了好几盒了，也没感觉出有嘛变化呀。但您给我们甄选的这个辅酶开口试啊，您看看，我都吃了几天了，这个变化呀，可明显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产品啊，全部都是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甄选科研团队，按照我们的6维甄选的标准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0: 哦，
1: 咱们就说你这个辅酶 Q10 为啥效果这么好？我告诉你，辅酶 Q10 基本上各大药房都有卖的。啊，为啥说只有咱们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款辅酶 Q10 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含量高，它是水溶性的，啊，更加的被人体吸收，利用率更高。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你应该也知道，我给大家甄选出来的辅酶 Q10，它每100毫升还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已经是几十倍了，要比它高出来几十倍了。最主要的，我们这还是什么呢？还是水溶性的。你看，你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身体里边了，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那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呐。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了心脏了。那辅酶确实干什么？第一，营养心肌的呀。所以说，营养心肌在口腔发挥作用，它起效是最快的呀。啊，第一，含量高；第二，水溶性吸收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辅酶 Q10 的原因啊，品质好，含量高，明白了吧？
0: 怪不得呢。我说的都是辅酶开口食啊，因为其他吃上啊都不起作用，腰疼起来呀、啊、就没完没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后来基本上啊就不起作用了。但是自从用上咱这个之后啊，我这个腰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疼过了，所以易老师啊。现在我就认为，只有咱们果品优先健康购的才是好东西。
1: 咱不评价这别人家的产品，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亲自把关的。那我给大家伙甄选的每一道产品，并不是说人家厂家说什么是什么，啊，你厂家说含量多好啊，怎么样的就好了，不是。我们知道的好，我们还得是追根溯源。为什么叫溯源中国行呢？我们得去找到这个厂家，我们得有科研团队到他们厂家内部，我们至少啊得跟踪考察6个月的时间，确保这款产品的功效了、含量了都是优中之优的才行。所以说，你看看，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浆皂啊，还是辅酶 Q10 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
0: 真是这样啊！现在像易老师您这样的人呢、啊、不多了。要不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啊，你说我们老百姓啊，就算有钱也没

0: 那个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所以易老师啊，谢谢您。
1: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咨询的吗？
0: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啊，就是给您报喜来的，让您呐、啊、替我高兴高兴。
1: 我今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我就很高兴了啊。但是呢，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易老师。我呢和老伴儿啊，现在呢在孩子家，在山东。今年吧，73岁了。益生菌呢、啊？哎，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1: 我听您这意思，之前是用过是吧？
3: 哎，对，用过。因为啥呢？我年轻的时候吧，干的活啊，都是可累可累的了。哎，吃饭呢，反正也没个准点儿。干完活吧，觉得累了，想解解乏，就喝瓶凉啤酒，吃碗面条。反正那时候年轻了，也没啥事儿啊。等老了之后吧，这毛病就全来了。从我记得非常清楚，从60岁开始啊，胃疼。稍微有点疼，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来吧，是饭前疼的厉害。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夹那个胃嘎似的。就得赶紧的起来吃点东西，人家说压一压嘛，哎，别说，哎，压一压真行。另外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那个胃炎呢、
1: 啊。你这是典型的饥饿痛、空腹疼，吃点东西能缓解，对吧？
3: 哎，对对对。胃黏膜的药啥的，反正吃了好一阵子吧，停了药还好。后来吧，听了您的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速喜益生菌好。管用了，真的定了10盒吗？吃了10天吧，半夜饿的胃疼，那个感觉。后来能一觉睡到天亮了，你等再吃一段吧，饭前饭后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舒服了。哎，而且呢，敢喝点温乎水啥的，之前呢，只能喝点热的，凉的、温的，喝了完了就疼。
1: 速喜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散落呀、存活呀、繁衍了，和有害菌就斗争，它调节菌群平衡。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3: 哦，哎呀，好是真好啊，兄弟。
1: 大伙儿就别着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跟大伙儿说，我在想办法去办 啊。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
3: 哎、
1: 好不好？
3: 太好了，哎，谢谢易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 健康国人。

0: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1: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3: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4: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牛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牛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在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哎，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四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四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四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四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那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四两银子，谁把那四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啊，早已经啊许个人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啊、最近这两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

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着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秀红，你知道那秀红没有？马师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这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严茶散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茶散怕他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谦王的人来了，把那严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倒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出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茶散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南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两天之内犯冲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就装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哼，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坠着一个玉盘，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盘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

0: 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了一层皮儿，蹭掉了的，我底还是黑的。嘿，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着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子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掏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不是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忘了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爹啊，您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1: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0: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1: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0: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1: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1: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
0: 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1: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三两银子，是四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头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的肋头都疼啊，你偷的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

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也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这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呐，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托上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着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儿干的吗？你不急今生急来世啊，你不急自己急儿孙呐，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啊，这是您听着了，嗨，您把他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啊，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那圈里头了，咱们穷人就生到穷人这圈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到此一蹬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德了，闹都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得得得，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

0: 向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的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牛驴子心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4: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民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新、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边，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了。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你别活着这个人是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牛驴子先没动，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牛驴子就说了：“柳小姐，对不起啊，在您这儿还拿2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边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就是一个座儿，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儿，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到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堆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2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2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嗯，往右边一划了，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香脆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放着呢。 拿手一划了，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在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啊，一件盯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扳，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这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的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来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着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在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儿，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哈哈哈哈。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呜呜呜呜呜呜，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儿，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儿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她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她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她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蜡签放在地下探

0: 神行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这眨吗？嗯，她是活了，她是活了，她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一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的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你起来，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栗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嗯，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儿点着他的脖子。醒了？嘿，嘿，啊，对，我醒了。你是哪位？
1: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0: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
1: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啊，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我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了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
1: 我不是干这个的。
0: 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专门治你的。
0: 啊，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
1: 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啊，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0: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儿干什么？
1: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嘿，好，那好，那我跟您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就是跟严查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炫空刀五鼠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查散又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到在了墨花村，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

生先是看见严查散招进了那婆媳二人，对严查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查散，这才引出了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严查散，认为严查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查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查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住在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展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严查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正在那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严查散说严查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严查散怎么会进了监狱？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严查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又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担的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后边乒乓之响，这小子跑出一段

0: 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刑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闷，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啊、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您说，他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这个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他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原本也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环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我想弄两件带回去。
1: 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
0: 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
1: 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5: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 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
9: 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